ꯅꯍꯥꯛꯀꯤ ꯅꯒꯨꯟ ꯁꯛꯁꯦꯁ ꯁꯣꯟꯖꯕꯅ ꯑꯣꯏꯔꯤ ꯏꯊꯧ ꯇꯣꯜꯂꯕꯤ ꯅꯅꯥꯏꯒꯤ ꯅꯍꯥꯛꯀꯤ ꯅꯤꯡꯊꯤꯕ ꯃꯥꯏꯊꯣꯡ ꯊꯝꯕꯥꯜꯗꯤ ꯎꯖꯕ ꯐꯪꯖꯗꯔꯤ ꯇꯣꯜꯂꯕꯤ ꯅꯅꯥꯏꯅ꯫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ꯕꯁꯤꯡꯗꯤ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ꯃꯦꯔꯥꯖꯣ ꯃꯩꯇꯩꯅ ꯁꯛꯄ ꯄꯦꯅꯥ ꯌꯀꯥꯏꯔꯣꯜ, ꯔꯨꯞ ꯔꯥꯒ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ꯕ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ꯂꯥꯏꯁꯣꯜ ꯏꯁꯩꯁꯤꯡꯗꯅ ꯁꯂꯥꯝ ꯁꯣꯐꯤꯌꯥ ꯖꯅꯨ, ꯋꯥꯍꯦꯡꯕꯝ ꯅꯤꯡꯊꯧꯕꯤ ꯁꯤꯡ ꯑꯃꯗꯤ ꯌꯨꯝꯂꯦꯝꯕꯝ ꯕꯤꯖꯨꯂꯤ ꯗꯦꯕꯤ,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ꯆꯅꯝ ꯀꯨꯟꯖꯣ, ꯅꯥꯎꯔꯦꯝ ꯁꯨꯅꯤꯜ ꯀꯨꯃꯥꯔ ꯁꯤꯡ ꯑꯃꯗꯤ ꯊꯥꯡꯖꯝ ꯔꯅꯦꯟꯗ꯭ꯔ ꯁꯤꯡ꯫

ꯇꯥꯕꯤꯈ꯭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ꯔꯠ ꯑꯔꯥꯝꯕꯝ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ꯑꯍꯤꯕꯝ ꯕꯣꯔꯃꯅꯤ ꯁꯤꯡ ꯁꯦꯔꯦꯡꯕ ꯀꯃꯂꯀꯥꯟꯇ ꯂꯥꯏꯁ꯭ꯔꯝ ꯆꯟꯗ꯭ꯔꯃꯨꯈꯤ ꯀꯧꯔꯤ ꯃꯈꯩ ꯄꯦꯅꯥꯏꯗ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ꯅꯤ꯫

ꯏꯁꯩ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ꯈꯨꯗꯣ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ꯆꯣꯡꯊꯥꯝ ꯀꯃꯂꯥ, ꯁꯃꯨꯔꯦ ꯂꯥꯠꯄꯝꯅꯕ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ꯕꯤ ꯕꯤꯗ꯭ꯌꯥꯄꯇꯤ ꯁꯔꯃ, ꯍꯥꯃꯣꯝꯅꯕ ꯁꯤꯡ ꯑꯃꯗꯤ ꯋꯥꯔꯦꯄꯝ ꯀꯨꯃꯥꯔ ꯊꯨꯃꯟꯆꯥ.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ꯕꯤ 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ꯔꯟ ꯀꯨꯃꯥꯔ, ꯕꯤ 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ꯔꯥꯖꯦꯟꯗ꯭ꯔ ꯑꯣꯄ꯭ꯔꯝ ꯑꯃꯗꯤ ꯕꯤꯙꯨ ꯀꯨꯏꯗ꯭ꯔꯣꯝꯆꯥ.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ꯅꯨꯡꯁꯤꯔꯕ ꯂꯩꯅꯝꯅ ꯃꯥꯂꯪꯒꯤ ꯇꯥꯟꯊꯥꯗ ꯃꯥꯏꯀꯩ ꯁꯤꯟꯕ ꯊꯨꯡꯅ ꯌꯦꯟꯕꯒꯨꯝ ꯐꯖꯔꯕ ꯏꯁꯩꯒꯤ ꯁꯨꯔꯁꯨ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ꯑꯗꯨꯃꯛ ꯈꯥꯝꯂꯨꯕ ꯌꯥꯗꯅ ꯆꯠꯈꯤ, ꯃꯤꯄꯨꯝ ꯈꯨꯗꯤꯡꯒꯤ ꯊꯃꯣꯏꯗ ꯃꯃꯤ ꯇꯥꯗꯨꯅ ꯂꯩꯍꯧꯏ꯫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ꯑꯥꯔ ꯀꯦ ꯇꯝꯐꯥꯁꯅ, ꯁꯩꯔꯦꯡꯕ ꯇꯕꯥꯅꯨ ꯈꯨꯔꯥꯏꯖꯝ꯫

0: ꯑꯣ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ꯂꯦꯞꯇ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ꯌꯥꯔꯒꯅꯤ ꯅꯝꯕꯔ ꯑꯃꯨꯛꯇꯪ ꯅꯤꯡꯁꯤꯡꯖꯔꯤ 9362327095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ꯅꯨꯡꯁꯤꯖꯔꯕ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 ꯂꯣꯏꯅꯅ ꯌꯨꯝꯗ ꯔꯦꯗꯤꯑꯣ ꯁꯦꯠꯀꯤ ꯃꯇꯦꯡ ꯂꯧꯗꯨ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 ꯂꯧꯒꯤ ꯃꯇꯝ ꯑꯣꯏꯕꯅ ꯂꯧꯕꯨꯛꯇ ꯄꯣꯊꯥ ꯄꯣꯊꯥꯅ ꯏꯁꯩ ꯇꯥꯅ ꯇꯥꯅ ꯊꯕꯛ ꯏꯪꯈꯥꯡ ꯁꯨꯕꯤꯔꯤꯕꯁꯤꯡ ꯈꯨꯗꯤꯡ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ꯅꯣꯂꯨꯛꯅ ꯈꯨꯔꯨꯝꯖꯔꯤ ꯍꯧꯖꯤꯛ ꯑꯍꯥꯟꯕꯒꯤ ꯐꯣꯟ ꯀꯣꯜ ꯑꯃ ꯂꯧꯈꯠꯆꯒꯦ ꯍꯂꯣ ꯍꯂꯣ
1: ꯍꯂꯣ
0: ꯒꯨꯗ ꯃꯣꯔꯅꯤꯡ ꯀꯅꯥ ꯑꯣꯏꯕꯅꯣ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ꯑꯩ ꯊꯤꯌꯥꯝ ꯂꯩꯁꯥꯡꯈꯣꯡꯗꯒꯤ ꯊꯤꯌꯥꯝ ꯔꯥꯝ
0: ꯊꯤꯌꯥꯝ ꯔꯥꯝ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ꯉꯁꯤꯒꯤ ꯑꯍꯥꯟꯕ ꯀꯣꯂꯔꯁ ꯑꯣꯏꯕꯤꯔꯦ ꯀꯔꯝꯕ ꯐꯤꯂꯝ ꯏꯁꯩ ꯈꯟꯕꯤꯒꯅꯤ ꯍꯥꯏꯕꯤꯌꯨ
1: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ꯁꯥꯔꯕꯁꯨ ꯃꯥꯂꯦꯝ ꯃꯃꯥꯏ ꯁꯣꯝꯅ ꯈꯨꯔꯨꯝꯖꯔꯤ
0: ꯍꯣꯏ ꯑꯗꯨꯝꯕꯁꯨ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ꯏꯁꯩꯗꯤ ꯐꯤꯂꯝꯗꯤ ꯋꯦꯁꯟ ꯁꯪꯀꯔꯗꯟ ꯐꯤꯂꯝꯗꯒꯤ ꯅꯨꯅꯥꯝ ꯁꯨꯔꯦꯟꯅ ꯁꯛꯄ ꯍꯩꯍꯧꯅ ꯊꯨꯡꯅ ꯍꯧꯗ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ꯅ ꯇꯧꯕ ꯑꯦꯀꯦꯟꯗ ꯇꯦꯟꯁꯨꯕꯒꯤ ꯃꯌꯦꯛꯇ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ꯍꯌꯥꯡꯕꯗꯣ ꯑꯗꯨ ꯇꯥꯖꯩ
0: ꯍꯣꯏ ꯍꯣꯏ ꯉ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ꯁꯩꯁꯛꯄ ꯁꯩꯔꯥꯡꯕ ꯌꯥꯝꯅ ꯆꯨꯝꯅ ꯄꯟꯕꯤꯔꯛꯏ ꯁꯨꯔꯦꯟꯅ ꯁꯛꯄ ꯏ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ꯒꯤ ꯃꯌꯦꯛꯇ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ꯂꯒꯦ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ꯇꯥꯃꯤꯟꯅꯔꯤꯕ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ꯂꯩꯕꯤꯔꯤꯕꯁꯤꯡ ꯌꯨꯝꯗ ꯄꯣꯊꯥ ꯄꯣꯊꯥ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 ꯊꯕꯛ ꯆꯠꯅ ꯆꯠꯅ ꯏꯁꯩ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1: ꯊꯦꯡꯛ ꯌꯨ ꯁꯥꯔ

0: ꯊꯝ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62327095 ꯅꯨꯡꯁꯤ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ꯂꯤꯁꯅꯔꯁꯤꯡ,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 ꯇꯧꯃꯤꯟꯅꯗꯨꯅ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ꯔꯤ ꯑꯌꯨꯛꯀꯤ ꯍꯥꯎꯔꯕ ꯃꯊꯦꯜ ꯊꯣꯡꯅ ꯊꯣꯡꯅ ꯆꯥꯛ ꯊꯣꯡꯅ ꯊꯣꯡꯅ ꯊꯧꯔꯝ ꯇꯥꯕꯤꯕ ꯃꯔꯨꯞ ꯃꯄꯥꯡ ꯀꯌꯥꯃꯁꯨ ꯆꯦꯠꯇ ꯐꯥꯒꯤ ꯇꯧꯅꯔꯒ ꯋꯥꯐꯝ ꯃꯌꯥꯝ ꯑꯃ ꯊꯝꯕꯤꯔꯛꯂꯤ,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ꯃꯊꯪꯒꯤ ꯐꯣꯟ ꯀꯣꯜ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ꯒꯨꯗ ꯃꯣꯔꯅꯤꯡ,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ꯇꯧꯖꯔꯛꯏꯕ ꯑꯩꯁꯦ ꯅꯝꯕꯣꯜ ꯐꯣꯏꯖꯤꯡ ꯆꯤꯡꯅꯤꯡꯗꯒꯤ ꯍꯋꯥꯏꯕ ꯃꯤꯕꯣꯇꯣꯞꯅꯦ ꯁꯥꯔ.
0: ꯏꯕꯣꯆꯧꯕꯕꯨ ꯇꯔꯥꯝ ꯂꯧꯖꯔꯤ. ꯏꯕꯣꯆꯧꯕꯒꯤ ꯐꯤꯂꯝ ꯍꯥꯏꯕꯤꯌꯨ, ꯀꯔꯝꯕ ꯇꯥꯕꯤꯒꯅꯤ?
1: ꯇꯪꯁꯤ ꯇꯪꯒꯤ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ꯗꯒꯤ ꯍꯟꯗꯛ ꯃꯔ ꯏ ꯇꯦꯛ ꯇꯦꯛ ꯈꯂꯩ ꯈꯪꯀꯦꯛ ꯈꯂꯩꯗꯨ ꯀꯔꯤꯒꯤꯅꯣ ꯍꯥꯏꯔꯤꯕ ꯏꯁꯩꯗꯣ ꯑꯝꯇ ꯇꯥꯛꯆꯒꯦꯕ.
0: ꯍꯣꯏ ꯍꯣꯏ, ꯕꯤꯠ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ꯑꯦꯛꯇꯔ ꯑꯣꯂꯦꯟꯒ ꯑꯗꯒꯤ ꯁꯤꯃꯥꯒ ꯃꯤꯠꯇ ꯁꯪꯁꯪꯅ ꯎꯔꯛꯄꯒꯨꯝ ꯇꯧꯋꯤ,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ꯁꯤ ꯔꯥꯖꯃꯅꯤ ꯈꯨꯟꯖꯥꯝꯕꯒꯤ ꯃꯌꯦꯛꯇ ꯖꯤꯇꯦꯟ ꯈꯥꯏ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ꯍꯧꯕ ꯂꯩꯔꯝꯕꯅ ꯑꯔꯣꯏꯕꯒꯤ ꯄꯨꯡꯐꯝ ꯑꯃꯨꯛ ꯌꯧꯔꯛꯂꯦ꯫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ꯃꯌꯥꯝꯅ ꯇꯦꯂꯤꯐꯣꯟꯒꯤ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ꯈꯤꯕ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ꯃꯛ ꯐꯣꯟ ꯀꯣꯜ ꯇ꯭ꯔꯥꯏ ꯇꯧꯕ ꯃꯇꯝꯗ ꯂꯥꯏꯕꯛ ꯊꯤꯗꯅ ꯐꯪꯍꯧꯗꯕ ꯅꯨꯡꯁꯤꯖꯕ ꯃꯔꯨꯞ-ꯃꯄꯥꯡꯁꯤꯡ ꯃꯊꯪꯒꯤ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ꯗꯃꯨꯛ ꯁꯣꯏꯗꯅ ꯊꯦꯡꯅꯃꯤꯟꯅꯁꯤ꯫ ꯉꯁꯤꯒꯤ ꯗ꯭ꯌꯨꯇꯤ ꯇꯧꯕꯤꯔꯤꯕ ꯏꯟꯖꯤꯅꯤꯌꯔꯁꯤꯡꯗꯤ ꯌꯦꯟꯗꯦꯝꯕꯝ ꯁꯨꯔ ꯁꯤꯡ ꯑꯃꯗꯤ ꯗꯦꯕꯁꯟ ꯀꯣꯁꯪꯕꯝ, ꯉꯁꯤꯒꯤ ꯗ꯭ꯌꯨꯇꯤ ꯔꯨꯝ ꯃꯦꯅꯦꯖꯃꯦꯟꯗ ꯂꯩꯕꯤꯔꯤꯕꯤ ꯀꯣꯟꯁꯝ ꯃꯣꯅꯤꯀꯥ ꯑꯃꯁꯨꯡ ꯃꯌꯥꯝꯒꯤ ꯇꯦꯂꯤꯐꯣꯟ ꯑꯣꯛꯆꯈꯤ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ꯑꯥꯔ ꯀꯦ ꯂꯣꯀꯦꯁꯅ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ꯍꯧꯖꯤꯛꯃꯨꯛ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ꯉꯥꯏꯈꯣ ꯇꯥꯈꯤꯁꯤ꯫

ꯈꯣꯏꯔꯥꯡꯕ ꯈꯣꯏꯁꯥꯎꯅꯕ ꯏꯊꯤꯜ ꯀꯌꯥꯕꯨ ꯅꯝꯁꯤꯟꯈꯤꯗꯨꯅ ꯈꯪꯍꯧꯗꯕ ꯃꯤꯀꯨꯞꯇ ꯃꯥꯏꯊꯣꯡ ꯃꯃꯣꯟ ꯃꯤꯅꯣꯛ ꯇꯝꯍꯜꯂꯝꯕ ꯏꯁꯩ ꯑꯁꯤ ꯇꯥꯈ꯭ꯔꯕ ꯇꯨꯡꯗ ꯉꯁꯤ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ꯄꯥꯎꯈꯣꯡ ꯈꯔ ꯆꯟꯖꯒꯦ ꯍꯥꯏꯗꯨꯅ ꯄꯨꯖꯔꯛꯂꯤ꯫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ꯇꯥꯅ ꯇꯥꯅ ꯄꯥꯎꯈꯣꯡ ꯑꯁꯤ ꯐꯣꯡꯕ ꯉꯝꯕ꯭ꯔꯥ ꯌꯦꯡꯕꯤꯌꯨ꯫ ꯃꯔꯨꯞꯁꯤꯡ, ꯄꯥꯎꯈꯣꯡ ꯆꯟꯖꯔꯛꯂꯒꯦ, ꯈꯣꯏꯖꯪꯅ ꯇꯥꯕꯤꯌꯨ꯫ ꯈꯣꯌꯨꯝ ꯃꯉꯥꯡ ꯃꯄꯨꯡ ꯌꯥꯏ, ꯃꯈꯣꯡ ꯃꯔꯤ ꯃꯄꯥꯟꯕ, ꯈꯣꯌꯨꯝ ꯈꯨꯃꯟ ꯌꯥꯏꯗꯅ ꯃꯈꯣꯡ ꯑꯍꯨꯝ ꯃꯄꯥꯟꯕ ꯀꯔꯤ ꯁꯥꯅꯣ?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ꯗꯥꯏꯅꯥ 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ꯒꯤ ꯃꯌꯦꯛꯇ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ꯆꯤꯡꯒꯣꯏꯅꯕꯤꯔꯣ꯫

0: ꯑꯉꯥꯡꯁꯥ ꯑꯩꯈꯣꯏ ꯗꯤꯄꯨ ꯁꯒꯣꯜꯁꯦꯝꯗꯒꯤ ꯏꯁꯩ ꯑꯃ ꯅꯈꯣꯏꯅ ꯄꯥꯡꯊꯣꯛꯄ ꯌꯥꯒꯗ꯭ꯔꯥ? ꯑꯩꯈꯣꯏ ꯃꯤ ꯃꯔꯤ ꯃꯉꯥ ꯇꯧꯔꯒ ꯂꯥꯛꯀꯦ ꯇꯧꯕꯅꯤ ꯑꯗꯨ ꯅꯈꯣꯏꯅ ꯈꯔ ꯁꯤꯟꯕꯤꯌꯨ ꯑꯗꯨꯒ ꯑꯩꯈꯣꯏ ꯃꯤ ꯃꯔꯤ ꯃꯉꯥꯗꯨ ꯄꯨꯟ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ꯔꯒ ꯑꯩꯈꯣꯏ ꯏꯁꯩ ꯑꯃ ꯁꯛꯀꯦ ꯇꯧꯕꯅꯤ ꯑꯗꯨ ꯅꯈꯣꯏꯅ ꯈꯔ ꯁꯤꯟꯕꯤꯌꯨ
1: ꯑꯗꯨꯒ ꯂꯩꯕꯥꯛ ꯈꯔ ꯈꯣꯠ ꯈꯣꯠ ꯈꯣꯠꯇꯣꯛꯑꯒ ꯆꯥꯛꯁꯤ ꯆꯥꯡꯂꯨꯛ ꯑꯍꯨꯝꯁꯦ ꯐꯨꯝꯖꯜꯂꯦ ꯆꯥꯛꯅ ꯍꯥꯏꯗꯤ ꯂꯩꯕꯥꯛꯅ ꯈꯔ ꯄꯥꯅ ꯈꯨꯝꯖꯜꯂꯒ ꯑꯗꯨꯒ ꯊꯦꯡꯒꯨꯗꯨꯒ ꯊꯝꯃꯦ ꯂꯩꯔꯦ ꯗꯩꯗꯤ ꯉꯁꯥꯏꯒꯤ ꯂꯂꯣꯟꯕ ꯍꯤꯗ ꯂꯂꯣꯟꯕ ꯅꯨꯄꯥꯁꯤꯡꯗꯤ ꯍꯤꯗꯨ ꯖꯔ ꯖꯔ ꯊꯧꯒꯠꯂꯛꯄꯅ ꯇꯣꯔꯩꯗꯨ ꯊꯦꯛꯂꯛꯄꯗ ꯃꯈꯣꯏꯁꯦ ꯍꯤꯗꯨ ꯈꯥꯝꯃꯒ ꯑꯦ ꯑꯩꯈꯣꯏ ꯆꯥꯛ ꯂꯥꯝꯃꯦ ꯆꯥꯛ ꯏꯁꯤꯡ ꯊꯣꯡꯉꯒ ꯆꯥꯔꯁꯤ ꯍꯥꯏꯅ ꯈꯟꯗꯅ ꯀꯨꯝꯊꯔꯛꯏ ꯃꯇꯝꯁꯦ ꯑꯁꯪꯕꯁꯤꯅ ꯎꯔꯗꯅ ꯀꯣ ꯃꯥꯅ ꯀꯔꯤ ꯍꯥꯏꯔꯦ ꯊꯦꯡꯒꯨꯗꯨꯗ ꯀꯣ ꯑꯁꯪꯕꯁꯤꯅ ꯂꯧꯁꯤꯡ ꯇꯧꯔꯛꯏꯅꯤꯀꯣ ꯍꯦ ꯑꯩꯒꯤ ꯊꯦꯡꯒꯨ ꯌꯥꯏꯑꯣꯏꯕ ꯑꯩ ꯆꯥꯛ ꯌꯥꯝꯅ ꯂꯥꯝꯃꯦ ꯑꯗꯨꯅ ꯍꯥꯎꯔꯕ ꯆꯥꯛ ꯆꯥꯂꯨꯛ ꯑꯍꯨꯝꯗꯪ ꯊꯣꯛꯎ ꯍꯥꯏꯗꯅ ꯃꯥꯅ ꯊꯦꯡꯒꯨꯁꯤꯗ ꯀꯣ ꯆꯩ ꯑꯃ ꯄꯥꯏꯔꯒ ꯁꯦꯠ ꯁꯦꯠ ꯁꯦꯠ ꯁꯦꯠ ꯀꯜꯂꯦꯕ ꯀꯣ ꯑꯗꯩꯗ ꯉꯁꯥꯏ ꯂꯂꯣꯟꯕ ꯀꯥꯡꯕꯨꯗꯨꯅ ꯀꯔꯤꯅꯣꯅ ꯇꯧꯔꯤꯁꯤꯕꯣ ꯍꯥꯏꯅ ꯃꯣꯏꯁꯤ ꯌꯦꯡꯉꯦ ꯉꯁꯥꯏ ꯊꯦꯡꯒꯨꯗꯨꯗꯤ ꯁꯨꯃꯥꯅ ꯁꯦꯠ ꯁꯦꯠ ꯁꯦꯠ ꯁꯦꯠ ꯊꯥꯔꯕꯅꯤꯅ ꯃꯈꯣꯡ ꯃꯆꯥꯗꯨꯅ ꯈꯣ ꯈꯣ ꯈꯣ 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ꯉꯁꯥꯏꯒꯤ ꯆꯥꯛ ꯆꯥꯛꯂꯨꯛ ꯑꯍꯨꯝꯗꯣ ꯂꯩꯕꯥꯛꯅ ꯄꯥꯅ ꯃꯊꯛꯇ ꯈꯨꯝꯈꯤꯕꯗꯣ ꯊꯣꯛꯂꯛꯑꯦ ꯆꯥꯛ ꯑꯍꯨꯝꯁꯦ ꯍꯥꯏꯗꯤ ꯂꯩꯕꯥꯛꯇꯣ ꯄꯥꯏꯊꯣꯛꯈ꯭ꯔꯦꯕ ꯂꯣꯏꯅꯀꯣ ꯈꯨꯃꯝꯕꯗꯣ ꯅꯥꯟꯊꯣꯛꯈ꯭ꯔꯦ ꯑꯗꯩꯗꯤ ꯂꯩꯕꯥꯛ ꯃꯅꯨꯡꯗꯒꯤ ꯆꯥꯛ ꯆꯥꯛꯂꯨꯛ ꯑꯍꯨꯝ ꯊꯣꯛꯂꯛꯏ ꯍꯥꯏꯗꯅ ꯉꯁꯥꯏꯒꯤ ꯂꯂꯣꯟꯕꯁꯤꯡꯁꯤꯅꯗꯤ ꯎꯔꯦꯗꯅ ꯍꯩꯁ ꯃꯁꯤꯗꯤ ꯀꯩꯅꯣꯝꯅꯤꯅꯦ ꯍꯥꯏꯗꯅ ꯃꯣꯏꯅ ꯆꯪꯁꯜꯂꯒ ꯅꯨꯄꯥꯁꯤꯗ ꯑꯁꯪꯕꯁꯤꯗ ꯍꯪꯉꯦ ꯀꯔꯤꯒꯨꯝꯕꯝꯇ ꯍꯪꯖꯒꯦ ꯀꯔꯤꯅꯣ ꯃꯁꯤꯕꯣ ꯃꯥꯅ ꯀꯔꯝꯍꯥꯏꯅ ꯇꯧꯗꯅ ꯆꯥꯛ ꯆꯥꯂꯨꯛ ꯑꯍꯨꯝꯁꯦ ꯂꯩꯅꯨꯡꯗꯒꯤ ꯊꯣꯛꯂꯛꯏꯕꯅꯣ ꯂꯩꯕꯥꯛ ꯃꯅꯨꯡꯗꯒꯤ ꯊꯣꯛꯂꯛꯏꯕꯅꯣ ꯁꯦ ꯑꯩꯈꯣꯏꯗ ꯑꯝꯇ ꯇꯥꯛꯄꯤꯌꯨ ꯃꯁꯤ ꯑꯩꯈꯣꯏꯗ ꯌꯥꯝꯅ ꯉꯛꯅ ꯊꯣꯛꯑꯦꯅ ꯍꯥꯏꯔꯦ ꯑꯗꯩꯗ ꯉꯁꯥꯏ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ꯁꯤꯅ ꯀꯨꯝꯃꯛꯏ ꯃꯔꯨꯞꯁꯥ ꯃꯁꯤ ꯑꯩꯒꯤ ꯊꯦꯡꯒꯨ ꯑꯁꯤꯒꯤ ꯃꯄꯥꯟꯅꯅꯤ ꯑꯩꯒꯤ ꯊꯦꯡꯒꯨ ꯑꯁꯤꯗꯤ ꯌꯥꯏꯑꯣꯏꯕꯅꯤ ꯃꯥꯗꯤ ꯊꯣꯛꯎ ꯍꯥꯏꯕꯗ ꯊꯣꯛꯄ ꯊꯦꯡꯒꯨ ꯌꯥꯏꯑꯣꯏꯕ ꯍꯥꯏꯕꯗꯨꯅꯤ ꯌꯥꯝꯅ ꯀꯥꯟꯅꯈ꯭ꯔꯕ ꯑꯣꯟꯊꯣꯛꯅ ꯀꯥꯟꯅꯈ꯭ꯔꯕ ꯊꯦꯡ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ꯅꯦ ꯃꯗꯨ ꯇꯥꯕꯗꯗꯤ ꯍꯤ ꯆꯠꯄ ꯂꯂꯣꯟꯕꯁꯤꯡꯁꯤꯗꯤ ꯀꯧꯗꯣꯔꯒꯦꯕꯨ ꯄꯥꯝꯃꯤꯗꯅ ꯃꯤꯁꯦ ꯑꯐꯕ ꯑꯅꯧꯕ ꯍꯥꯏꯁꯦ ꯄꯥꯝꯃꯤ ꯑꯗꯒꯤ ꯊꯦꯡꯒꯨꯗꯨꯗ ꯐꯨꯔꯒ ꯆꯥꯛ ꯊꯣꯛꯂꯛꯑꯗꯤ ꯌꯥꯏꯑꯣꯏꯕ ꯑꯣꯏꯔꯗꯤ ꯁꯅꯥ ꯊꯣꯛꯎ ꯂꯨꯄꯥ ꯊꯣꯛꯎ ꯂꯣꯏ ꯊꯣꯛꯀꯗꯣꯏꯅꯦꯕꯀꯣ ꯅꯠꯇ꯭ꯔꯣ ꯑꯗꯨꯅ ꯃꯣꯏꯅ ꯈꯜꯂꯦ ꯑꯁ ꯃꯁꯤꯒꯤ ꯊꯦꯡꯒꯨꯁꯦ ꯑꯩꯈꯣꯏ ꯂꯩꯈ꯭ꯔꯁꯤ ꯍꯥꯏꯅ ꯈꯟꯅꯗꯅ ꯍꯥꯏꯔꯦ ꯑꯗꯨꯗꯤ ꯃꯔꯨꯞꯁꯦ ꯑꯩꯈꯣꯏꯅ ꯅꯪꯒꯤ ꯊꯦꯡꯒꯨꯁꯦ ꯁꯅꯥ ꯂꯨꯄꯥ ꯕꯣꯔꯥ ꯃꯔꯤ ꯃꯗꯨꯅ ꯃꯃꯜ ꯑꯣꯏꯔꯒ ꯑꯩꯈꯣꯏ ꯊꯦꯡꯒꯨꯁꯦ ꯂꯩꯖꯔꯒꯦ ꯍꯥꯏꯅ ꯍꯥꯏꯔꯦ ꯑꯗꯨꯗꯤ ꯑꯁꯪꯕꯁꯤꯅ ꯐꯔꯦ ꯐꯔꯦ ꯂꯩꯔꯣ ꯂꯧꯔꯣ ꯂꯧꯔꯣ ꯌꯥꯔꯦ ꯑꯗꯨꯒ ꯑꯩ ꯅꯈꯣꯏꯗ ꯋꯥ ꯑꯃꯗꯤ ꯍꯥꯏꯒꯦ ꯅꯈꯣꯏꯒꯤ ꯍꯤꯅꯨꯡꯗ ꯅꯨꯄꯥ ꯑꯃ ꯄꯨꯜꯂꯒ ꯂꯩꯔꯤꯕꯁꯦ ꯃꯁꯤꯃꯗꯤ ꯄꯣꯂꯥꯞ ꯑꯣꯏꯅ ꯍꯥꯞꯄꯤꯔꯝꯃꯣ ꯑꯩꯒꯤ ꯃꯤꯅꯥꯏ ꯑꯣꯏꯖꯔꯒꯦ ꯍꯥꯏꯅ ꯍꯥꯏꯔꯦꯅ ꯑꯗꯩꯗꯤ ꯍꯤ ꯆꯠꯄ ꯂꯔꯣꯟ ꯃꯁꯤꯡꯁꯤꯅ ꯐꯩ ꯌꯥꯏ ꯃꯥꯅ ꯍꯥꯏꯁꯦ ꯍꯥꯏꯅ ꯈꯜꯂꯒ ꯌꯥꯏ ꯂꯧꯖꯍꯧꯔꯣ ꯅꯪ ꯃꯤꯅꯥꯏ ꯑꯣꯏꯖꯍꯧꯔꯣ ꯑꯗꯨꯒꯅꯦ ꯅꯪꯒꯤ ꯃꯤꯅꯥꯏ ꯑꯣꯏꯅ ꯂꯧꯖꯍꯧꯔꯣ ꯑꯩꯈꯣꯏꯗꯤ ꯁꯦ ꯁꯅꯥ ꯂꯨꯄꯥ ꯕꯣꯔꯥ ꯃꯔꯤꯁꯦ ꯅꯪ ꯂꯧꯔꯣ ꯃꯁꯤꯅ ꯅꯪꯒꯤ ꯀꯥꯟꯅꯕ ꯑꯣꯏꯍꯧꯔꯣ ꯑꯩꯈꯣꯏꯗꯤ ꯃꯤꯅꯥꯏꯁꯤꯃꯁꯨ ꯍꯥꯞꯄꯝꯃꯒꯦ ꯑꯗꯨ ꯅꯪꯒꯤ ꯊꯦꯡꯒꯨꯁꯤꯗꯤ ꯑꯩꯈꯣꯏ ꯄꯨꯔꯒꯦ ꯍꯥꯏꯗꯅ ꯄꯨꯔꯒ ꯆꯠꯈ꯭ꯔꯦ ꯍꯤꯗꯨ ꯍꯣꯟꯈ꯭ꯔꯦ ꯑꯄꯪꯒ ꯑꯁꯪꯒ ꯃꯔꯨꯞ ꯑꯅꯤꯗꯣ ꯁꯅꯥ ꯂꯨꯄꯥ ꯕꯣꯔꯥ ꯃꯔꯤꯗꯨ ꯄꯨꯔꯗꯅ ꯍꯔꯥꯎꯅ ꯃꯌꯨꯝꯗ ꯍꯜꯂꯛꯑꯦ ꯃꯌꯨꯝ ꯌꯧꯔꯒ ꯑꯁꯪꯕꯅ ꯁꯅꯥ ꯂꯨꯄꯥꯁꯤꯡꯗꯨ ꯃꯥꯒꯤ ꯃꯔꯨꯞ ꯑꯄꯪꯕꯗ ꯂꯣꯏꯅ ꯄꯤꯊꯣꯛꯑꯦ ꯑꯁꯨꯝꯅ ꯃꯔꯨꯞ ꯑꯁꯪꯕꯒꯤ ꯃꯄꯥꯟꯗꯒꯤ ꯑꯄꯪꯕ ꯃꯔꯨꯞꯇꯣ ꯂꯥꯏꯔꯕ ꯍꯧꯗꯣꯛꯅꯗꯨꯅ ꯃꯥꯁꯦ ꯅꯨꯡꯉꯥꯏꯅ ꯄꯥꯟꯈꯤꯌꯦ ꯑꯗꯨꯅ ꯏꯕꯣꯛꯅ ꯉꯁꯤ ꯂꯤꯔꯤꯕ ꯋꯥꯔꯤꯁꯤꯗꯤ ꯂꯧꯁꯤꯡꯅ ꯁꯥꯃꯨ ꯐꯥꯏ ꯂꯧꯁꯤꯡꯅ ꯑꯋꯥ ꯑꯅꯥ ꯈꯨꯗꯣꯡꯊꯤꯕ ꯀꯌꯥ ꯅꯥꯟ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ꯅꯈꯣꯏꯗ ꯍꯥꯏꯅꯤꯡꯗꯅ ꯏꯕꯣꯛꯅ ꯃꯁꯤꯒꯤ ꯋꯥꯔꯤꯁꯤ ꯅꯈꯣꯏꯗ ꯂꯤꯕꯅꯤꯀꯣ ꯏꯕꯣꯛꯀꯤ ꯋꯥꯔꯤ ꯂꯣꯏꯔꯦ ꯉꯁꯤꯒꯤ ꯑꯗꯣ ꯏꯕꯣꯛꯀꯤ ꯋꯥꯔꯤꯁꯦ ꯅꯨꯡꯉꯥꯏꯕ꯭ꯔꯥ ꯐꯔꯦ ꯐꯔ꯹ ꯃꯊꯪꯒꯤ ꯅꯣꯡꯃꯥꯏꯖꯤꯡꯗꯁꯨ ꯏꯕꯣꯛꯅ ꯁꯤꯒꯨꯝꯕ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ꯑꯃ ꯄꯨꯔꯒ ꯂꯥꯛꯀꯦꯀꯣ
0: ꯑꯉꯥꯡꯁꯥ ꯅꯈꯣꯏꯒꯤ ꯏꯕꯣꯛ ꯌꯨꯝꯈꯥꯝ ꯆꯥꯟꯗꯅꯤꯗ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ꯀꯥꯟꯅꯔꯕ ꯋꯥꯔꯤ ꯑꯃ ꯇꯥꯔꯦꯀꯣ ꯋꯥꯔꯤꯁꯨ ꯅꯨꯡꯉꯥꯏ ꯍꯥꯏꯔꯦ ꯃꯊꯪꯒꯤ ꯅꯣꯡꯃꯥꯏꯖꯤꯡꯗꯁꯨ ꯑꯩꯈꯣꯏ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ꯑꯃ ꯇꯥꯗꯣꯏꯅꯤꯀꯣ ꯑꯗꯣ ꯉꯁꯤꯒꯤ ꯋꯥꯔꯤꯁꯤꯗ ꯅꯈꯣꯏꯅ ꯈꯪꯍꯧꯔꯤꯁꯤ ꯃꯔꯨꯞꯅ ꯃꯔꯨꯞꯀꯤ ꯃꯇꯦꯡ ꯄꯥꯡꯕ ꯑꯃ ꯈꯪꯉꯤꯗꯅ ꯈꯪꯍꯧꯕ꯭ꯔꯥ ꯀꯣ ꯉꯁꯥꯏꯒꯤ ꯑꯋꯥꯕ ꯂꯥꯏꯔꯕ ꯃꯔꯨꯞꯇꯨ ꯄꯪꯁꯨ ꯄꯪꯖꯕꯗꯣ ꯉꯁꯥꯏꯒꯤ ꯑꯁꯤꯡꯕ ꯏꯅꯥꯛ ꯈꯨꯟꯕ ꯃꯔꯨꯞꯇꯨꯅ ꯌꯥꯝ ꯐꯖ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ꯀꯣ, ꯃꯥꯅ ꯃꯇꯦꯡ ꯄꯥꯡꯉꯝꯗꯕ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ꯄꯪꯕ ꯂꯥꯏꯔꯕ ꯃꯔꯨꯞꯁꯦ ꯀꯔꯤ ꯊꯣꯛꯑꯣꯗꯣꯏꯅꯣ ꯀꯩꯗꯧꯗꯣꯏꯅꯣ ꯍꯥꯏꯕꯗꯣ ꯈꯪꯕ ꯉꯝꯃꯔꯣꯏ, ꯃꯥꯁꯦ ꯑꯗꯨꯝ ꯉꯁꯥꯏꯒꯤ ꯂꯂꯣꯟꯕꯁꯤꯡꯗ ꯄꯨꯔꯒ ꯑꯗꯨꯝ ꯆꯠꯈ꯭ꯔꯅꯦꯕ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ꯉꯁꯤꯒꯤ ꯋꯥꯔꯤꯁꯤꯗꯒꯤ ꯈꯪꯍꯧꯔꯤꯁꯦ ꯅꯥꯄꯤꯒꯤ ꯃꯄꯥꯟ ꯀꯩꯅ ꯇꯥꯡꯉꯤ, ꯀꯩꯒꯤ ꯃꯄꯥꯟ ꯅꯥꯄꯤꯅ ꯇꯥꯡꯉꯤ ꯍꯥꯏꯕꯁꯦ ꯈꯪꯉꯦꯀꯣ, ꯄ꯭ꯔꯣꯚꯥꯕ ꯑꯃ ꯂꯩꯕꯗꯀꯣ.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ꯏꯪꯔꯥꯖꯤ ꯋꯥꯍꯩꯗ ꯑꯩꯈꯣꯏꯒꯤ ꯑꯦ ꯐ꯭ꯔꯦꯟ ꯏꯟ ꯅꯤꯗ ꯏꯁ ꯑ ꯐ꯭ꯔꯦꯟ ꯏꯟ ꯗꯤꯗ ꯍꯥꯏꯕꯅꯤꯀꯣ. ꯍꯥꯏꯗꯤ ꯋꯥꯔꯕ ꯃꯔꯨꯞꯇꯣ, ꯑꯗꯨꯒꯤ ꯃꯇꯦꯡ ꯄꯥꯡꯕ ꯃꯔꯨꯞꯇꯣ, ꯑꯗꯣ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ꯅꯤ ꯍꯥꯏꯕꯅꯤ ꯀꯣ.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 ꯋꯥꯔꯀꯥꯟꯗ ꯃꯇꯦꯡ ꯄꯥꯡꯕꯤꯗ꯭ꯔꯒꯗꯤ ꯑꯁꯦꯡꯕ ꯃꯔꯨꯞ ꯅꯠꯇꯦꯕ. ꯃꯤꯅ ꯋꯥꯔꯀꯥꯟꯗ, ꯏꯃꯥꯟꯅꯕꯤꯗꯨꯅ ꯋꯥꯔꯀꯥꯟꯗ ꯅꯪꯅ ꯃꯇꯦꯡ ꯄꯥꯡꯉꯗꯤ ꯅꯪꯁꯤ ꯃꯥꯒꯤ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ꯅꯦꯕꯀꯣ. ꯑꯗꯨꯅ ꯉꯁꯤꯒꯤ ꯋꯥꯔꯤꯁꯤꯗꯒꯤ ꯑꯩꯈꯣ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ꯁꯤꯒꯨꯝꯕ ꯄꯥꯎꯇꯥꯛꯁꯨ ꯂꯧꯁꯤꯜꯂꯦꯀꯣ. ꯐꯔꯦ, ꯉꯥꯡꯁꯥ ꯃꯊꯪꯒꯤ ꯅꯣꯡꯃꯥꯏꯖꯤꯡ ꯐꯥꯎꯕ ꯑꯩꯈꯣꯏ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ꯑꯃꯒꯤꯗꯃꯛ ꯉꯥꯏꯃꯤꯟꯅꯁꯤ. ꯉꯁꯤ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ꯝꯁꯨ ꯂꯣꯏꯔꯕꯅꯤ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ꯁ꯭ꯋꯥꯏꯗ ꯁꯨꯝ ꯀꯥꯏꯅꯔꯁꯤ. ꯃꯊꯪꯒꯤ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ꯑꯃꯨꯛ ꯊꯦꯡꯅꯔꯁꯤ.

0: ꯍꯂꯣ ꯍꯂꯣ ꯂꯦꯗꯤꯁꯇꯥ,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1: ꯁꯥꯔ, ꯑꯩ ꯑꯋꯥꯡ ꯈꯨꯅꯧ ꯂꯥꯟꯊꯣꯡꯒꯤ ꯕꯖꯥꯔꯗꯒꯤ ꯄꯥꯈꯪꯄꯨꯛꯇꯤ ꯂꯩꯌꯨꯝ ꯑꯒꯅꯤꯅꯦ ꯁꯥꯔ.
0: ꯑꯒꯅꯤ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ꯑꯩꯈꯣꯏꯒꯤ ꯍꯂꯣ ꯂꯦꯗꯤꯁ,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ꯇ, ꯑ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ꯄ, ꯐꯖ ꯐꯖꯔꯕ ꯋꯥꯐꯝ ꯀꯌꯥ ꯊꯝꯕꯤꯔꯛꯄ, ꯉꯁꯤꯗꯤ ꯑꯒ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ꯇꯥꯛꯄꯤꯒꯅꯤ?
1: ꯍꯣꯏ ꯁꯥꯔ, ꯍꯥꯏꯖꯒꯦ ꯁꯥꯔ. ꯅꯨꯄꯤ ꯑꯣꯏꯕꯤ, ꯑꯩꯈꯣꯏꯁꯦ ꯅꯨꯄꯥꯁꯨ ꯅꯨꯄꯤꯁꯨ ꯆꯞ ꯃꯥꯟꯅꯩ ꯁꯥꯔ. ꯁꯨꯒꯦ ꯍꯥꯏꯔꯒꯗꯤ ꯊꯕꯛꯀꯤ ꯊꯕꯛ ꯉꯥꯛꯇꯅꯤ. ꯅꯨꯄꯥ
0: ꯁꯣꯝꯒꯤ
1: ꯅꯨꯄꯤ
0: ꯐꯣꯟꯁꯦ
1: ꯄꯥꯝꯃꯤꯟꯅꯕꯅ ꯃꯇꯦꯡ ꯄꯥꯝꯃꯤꯟꯅꯔꯣ. ꯅꯨꯄꯥ ꯂꯩꯇꯕ ꯑꯩꯈꯣꯏꯅ ꯏꯁꯥꯅ ꯑꯗꯨꯝ ꯅꯣꯉꯥꯟꯕꯗꯒꯤ ꯅꯨꯃꯤꯠꯇꯥꯐꯥꯎ ꯁꯨꯔꯒꯦ. ꯍꯧꯖꯤꯛꯁꯨ ꯁꯥꯔ ꯊꯕꯛ ꯁꯨꯔꯤ, ꯗꯨꯀꯥꯟ ꯐꯝꯃꯤ, ꯄ꯭ꯔꯣꯒ꯭ꯔꯥꯝ ꯑꯅꯥ ꯆꯥꯝ ꯆꯥꯅ ꯁꯥꯔ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ꯒꯔꯦ ꯇꯥꯕꯗꯁꯨ.
0: ꯗꯨꯀꯥꯟꯁꯦ ꯌꯨꯝꯒꯤ ꯀꯣꯟꯊꯣꯡꯗ ꯑꯩꯈꯣꯏꯒꯤ ꯒ꯭ꯔꯣꯁꯔꯤ ꯗꯨꯀꯥꯟꯒꯨꯝꯕ ꯑꯣꯏꯕꯤꯒꯗꯣꯔꯤꯕ꯭ꯔꯥ ꯑꯒꯅꯤꯒꯤꯁꯦ?
1: ꯅꯠꯇꯦ ꯁꯥꯔ, ꯑꯩꯈꯣꯏ ꯁꯤꯒꯤ ꯖꯤꯔꯤ ꯂꯝꯕꯤ ꯇꯒꯣꯟꯗꯣꯡꯒ ꯕꯖꯥꯔ ꯍꯥꯏꯕꯗꯣ,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ꯑꯋꯥꯡ ꯈꯨꯅꯧ ꯂꯥꯟꯊꯣꯡꯒꯤ ꯕꯖꯥꯔꯒ ꯃꯥꯌꯣꯛꯅꯔꯦꯕ, ꯅꯥꯀꯟ ꯅꯥꯀꯟꯅꯦꯕ. ꯑꯗꯨꯒ ꯂꯝꯕꯤ ꯃꯇꯥꯏꯗ ꯐꯝꯕꯅꯤ.
0: ꯀꯔꯤ ꯀꯔꯤ ꯄꯣꯠꯂꯝꯒꯗꯤ ꯌꯣꯟꯕꯤꯕ ꯑꯣꯏꯔꯤꯅꯣ?
1: ꯍꯧꯖꯤꯛꯇꯤ ꯑꯗꯨꯝ ꯆꯥꯕ ꯌꯥꯕ ꯑꯩꯈꯣꯏ ꯀꯔꯤ ꯍꯥꯏꯒꯗꯅꯣ, ꯑꯩꯈꯣꯏ ꯀ꯭ꯋꯥꯒꯨꯝꯕ, ꯀꯣꯡꯀꯥꯒꯨꯝꯕ, ꯖꯗꯥꯒꯨꯝꯕ ꯆꯥꯒꯦ ꯀꯩ ꯌꯥꯎꯔꯦ ꯁꯥꯔ.
0: ꯃꯌꯥꯝꯅ
1: ꯑꯗꯩ ꯑꯌꯨꯛꯇꯗꯤ ꯇꯜ ꯑꯗꯨꯝ ꯍꯧꯋꯦ ꯄꯨꯡ 12.
0: ꯑꯗꯨꯗꯤ ꯍꯣꯇꯦꯜ ꯑꯣꯏꯅꯁꯨ ꯑꯗꯨꯃꯛ ꯑꯌꯨꯛꯇꯅ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ꯅ ꯑꯃꯨꯛ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ꯊꯤꯔꯛꯄ ꯄꯣꯠꯂꯝꯁꯤꯡ ꯃꯅꯨꯡꯗ ꯑꯗꯨꯃꯛ ꯌꯣꯟꯕꯅꯤ ꯍꯥꯏꯕꯤꯔꯤꯕꯀꯣ?
1: ꯍꯣꯏ ꯁꯥꯔ, ꯃꯣꯏꯒꯤ ꯑꯌꯨꯛꯇ ꯊꯕꯛ ꯁꯨꯕ ꯆꯠꯄꯁꯤꯡꯗꯣ, ꯑꯗꯨꯗꯒꯤ ꯑꯣꯏꯅ ꯑꯩꯅ ꯑꯗꯨꯝ ꯉꯟꯇꯥꯅ ꯑꯗꯨꯝ ꯍꯣꯇꯦꯜ ꯍꯥꯡꯅ ꯇꯣꯡ ꯗꯨꯀꯥꯟꯗ ꯑꯗꯨꯝ ꯍꯥꯡꯉꯦꯕ. ꯑꯗꯨꯒ ꯀꯣꯡꯀꯥ ꯃꯣꯏꯒꯤ ꯊꯕꯛ ꯆꯠꯄꯁꯤꯡꯗꯨꯗꯤ ꯑꯗꯨꯝ ꯄꯤꯕ 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ꯈꯣꯏꯒꯤ ꯑꯉꯝꯕ ꯑꯩꯈꯣꯏꯒꯤ ꯄꯝ ꯊꯥꯎ ꯍꯥꯡꯗ꯭ꯔꯤꯉꯩꯒꯤꯗꯣ,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ꯄꯦꯇ꯭ꯔꯣꯜꯗ ꯊꯝꯃꯦ. ꯑꯗꯨꯒ ꯃꯣꯏꯒꯤ ꯑꯗꯨꯝ ꯍꯜꯂꯟꯕ ꯅꯪꯍꯟꯕ ꯍꯥꯏ ꯇꯥꯔꯦ.
0: ꯉꯝꯅ ꯉꯝꯅꯕ ꯃꯌꯥꯝꯒꯤ ꯄꯣꯠꯁꯨ ꯐꯪꯍꯟꯕ, ꯑꯗꯒꯤ ꯁꯦꯜꯁꯨ ꯈꯔ ꯇꯥꯟ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ꯠꯄꯨ ꯍꯣꯠꯅꯅꯤꯡꯉꯗꯤ ꯊꯕꯛꯀꯤ ꯊꯕꯛ ꯉꯥꯛꯇꯅꯤ ꯍꯥꯏꯅ ꯍꯧꯕꯗ ꯇꯥꯛꯄꯤꯔꯛꯄꯗꯨ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ꯒꯅꯤꯒꯤ ꯋꯥꯐꯝꯁꯤꯡ. ꯑꯗꯨ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ꯍꯥꯞꯆꯤꯟꯕꯤꯅꯤꯡꯕ ꯉꯁꯤꯒꯤ ꯇꯟꯖꯥ
1: ꯁꯥꯔ?
0: ꯑꯁꯤꯗ
1: ꯉꯔꯥꯡꯅꯦ ꯁꯥꯔ, ꯔꯣꯃꯥꯄꯇꯤꯅ ꯄꯥꯈꯣꯡ ꯑꯃ ꯆꯟꯕꯅꯦꯕꯀꯣ, ꯍꯤꯗꯥꯗꯤ ꯊꯥꯕ ꯂꯥꯛꯇꯤ ꯂꯥꯛꯇꯕ ꯍꯥꯏꯅ ꯆꯟꯈꯤꯕꯅꯦꯕ. ꯇꯣꯡꯒꯦꯅ ꯇꯧꯔꯒꯅ ꯁꯨꯛꯐꯪ ꯐꯪꯈꯤꯗ꯭ꯔꯕ. ꯑꯗꯣ ꯃꯈꯜ ꯑꯅꯤ ꯈꯛꯇꯪꯗꯤ ꯂꯩ, ꯑꯗꯣ ꯑꯗꯨꯝ ꯍꯥꯏꯖꯔꯒꯦ. ꯑꯆꯨꯝꯕ ꯑꯃ ꯃꯥꯏ ꯑꯣꯏꯖꯔꯅꯤ. ꯄꯤꯖꯥꯗꯤ ꯊꯥꯕ ꯂꯥꯛꯇꯤ ꯂꯥꯛꯇ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ꯈꯤꯗ꯭ꯔꯕ ꯃꯤ ꯑꯍꯟꯁꯤꯡꯒꯤ ꯑꯩꯈꯣꯏꯒꯤ ꯐꯪꯉꯦꯅ ꯊꯥꯔꯒ ꯊꯝꯕꯗꯣ, ꯑꯗꯣ ꯃꯣꯏ ꯑꯗꯨꯗꯤ ꯊꯥꯔꯒ ꯂꯩꯈꯤꯗꯕꯗꯨꯗꯤ ꯂꯥꯛꯑꯒ ꯑꯃꯨꯛ ꯐꯪꯕ꯭ꯔꯥꯗꯤꯗꯅ. ꯑ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ꯟ ꯊꯥꯔꯒ ꯉꯥ ꯆꯪꯉꯛꯇꯕ ꯍꯥꯏ ꯇꯥꯔꯦ,
0: ꯉꯥꯗꯤ ꯂꯥꯛꯑ ꯉꯥꯗꯤ ꯂꯛꯇꯕ.
1: ꯉꯥꯗꯤ ꯂꯛꯇꯕꯗꯣ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ꯔꯥꯡ ꯉꯔꯥꯡ ꯉꯔꯥꯡ ꯆꯟꯈꯤꯕ ꯄꯥꯈꯣꯡ ꯑꯃ ꯁꯣꯝꯅ ꯑꯃꯨꯛ ꯐꯣꯡꯕꯤꯔꯛꯄꯅꯤ ꯆꯨꯝꯃꯤ ꯂꯥꯜꯂꯤ ꯍꯥꯏꯕꯗꯨꯅ, ꯃꯊꯪꯒꯤ ꯇꯟꯖꯥ ꯑꯃꯗ ꯐꯣꯟ ꯐꯪꯉꯒꯗꯤ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ꯄꯥꯎꯗꯝꯕꯤꯔꯛꯀ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ꯗꯨ ꯊꯝꯖꯒꯦ. ꯊꯥꯖꯨ ꯊꯥꯖꯖꯩ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ꯄꯥꯈꯣꯡꯗꯨ ꯆꯨꯝꯃꯤ ꯂꯥꯜꯂꯤ ꯍꯥꯏꯕꯁꯤ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ꯍꯥꯏꯕꯤ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ꯊꯥꯖꯖꯩ. ꯑꯗꯨꯗꯤ ꯃꯊꯪꯗ ꯄꯥꯈꯣꯡ ꯆꯟꯈꯤꯕ ꯃꯤꯑꯣꯏꯁꯤ ꯐꯣꯟ ꯐꯪꯕ꯭ꯔꯥ ꯑꯗꯨ ꯌꯦꯡꯃꯤꯟꯅꯁꯤꯅꯦ ꯑꯗꯨꯗꯤ.
1: ꯁꯥꯔ, ꯑꯩꯅ ꯉꯥꯏꯍꯥꯛ ꯑꯃꯨꯛꯀꯤ ꯑꯍꯥꯟꯕꯒꯤꯗ ꯐꯪꯈꯤꯕꯗ ꯑꯃꯁꯨ ꯑꯩꯅ ꯆꯟꯖꯕꯅꯦꯕꯀꯣ, ꯑꯗꯨ ꯁꯂꯥꯝꯗꯒꯤ ꯃꯥꯏꯕꯦꯝ ꯏꯆꯦ ꯆꯥꯟꯅꯕꯨꯗꯤ ꯑꯩꯈꯣꯏ ꯏꯃꯥꯅꯕꯨꯗꯤ ꯊꯣꯡꯉꯛꯈꯤꯕ ꯑꯃ, ꯑꯗꯨꯁꯨ ꯑꯍꯣꯏ ꯍꯥꯏꯖꯔꯒꯦ ꯑꯗꯨꯁꯨ. ꯑꯗꯨꯒ ꯑꯩꯅ ꯆꯟꯖꯈꯤꯕꯗꯨꯅ ꯄꯤꯕꯗꯤ ꯑꯗꯨꯝ ꯄꯤꯕ ꯐꯪ ꯀꯨꯏ ꯃꯟꯗꯅ ꯀꯥꯎꯕ ꯀꯥꯎꯊꯣꯛꯈ꯭ꯔꯦ, ꯄꯤꯕꯗꯨ ꯑꯗꯨꯝ ꯄꯤꯕ. ꯑꯗꯨꯒ ꯂꯥꯛꯄꯗꯤ ꯁꯨꯡꯂꯥꯛ ꯂꯥꯛꯇꯕ ꯍꯥꯏꯕ ꯀꯅꯣꯝ ꯍꯥꯏꯖꯈꯤꯕꯅꯤꯅꯦ.
0: ꯑꯗꯨ ꯈꯨꯝꯂꯛꯈꯤꯕꯗꯨ ꯑꯗꯨꯃꯛ ꯆꯥꯅꯩ ꯍꯥꯏꯕꯤꯕꯅꯦꯕ ꯅꯠꯇ꯭ꯔ?
1: ꯑꯗꯨ ꯄꯥꯈꯣꯡꯗꯣ ꯑꯩꯅ ꯐꯣꯡꯖꯔꯒꯦꯅ ꯇꯧꯕ.
0: ꯇꯥꯛꯄꯤꯌꯨ.
1: ꯃꯃꯥꯅ ꯃꯆꯥꯗ ꯄꯣꯔꯕꯤꯕ, ꯑꯗꯨꯃꯥꯏꯅ ꯐꯣꯡꯖꯒꯦꯅ ꯇꯧꯕ ꯑꯩꯅ.
0: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1: ꯑꯔꯣꯏꯕꯗꯅꯦ ꯑꯃꯇꯪꯒ ꯆꯟꯖꯔꯝꯒꯦ.
0: ꯇꯥꯛꯄꯤꯌꯨ.
1: ꯁꯨꯞꯅꯒꯤ ꯃꯔꯨ ꯑꯃ ꯈꯛꯇꯅ ꯁꯤꯡꯕꯨꯟ ꯊꯥꯕ.
0: ꯁꯨꯞꯅꯒꯤ ꯃꯔꯨ ꯑꯃ ꯈꯛꯇꯅ ꯁꯤꯡꯕꯨꯟ ꯊꯥꯕ? ꯑꯗꯨꯗꯤ ꯁꯣꯝꯅ ꯆꯟꯕꯤꯔꯤꯕ ꯄꯥꯈꯣꯡ ꯑꯁꯤ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ꯇꯟꯖꯥ ꯆꯥꯕ ꯑꯃꯗ ꯐꯣꯡꯕꯤꯔꯛꯄꯁꯨ ꯑꯣꯏꯖꯅꯨ. ꯑꯗꯨꯗꯤ ꯃꯊꯪꯒꯤ ꯐꯣꯟ ꯀꯅꯥꯅ ꯇꯧꯕꯤꯔꯛꯄ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ꯔꯁꯤꯅꯦ.
1: ꯍꯣꯏ, ꯊꯦꯡꯀ꯭ꯌꯨ ꯁꯥꯔ.
0: ꯊꯥꯒꯠꯆꯩ.

0: ꯀꯆꯔꯤ ꯅꯨꯄꯤꯑꯣꯏ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ꯇꯥꯛꯄꯤꯔꯛꯄ ꯅꯨꯄꯤꯑꯣꯏꯕꯤꯁꯤꯡꯒꯤ ꯃꯄꯣꯛꯁꯦ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ꯕꯨ ꯑꯩꯅꯁꯨ ꯊꯝꯖꯅꯤꯡꯕꯁꯤ ꯈꯥꯡꯕ ꯀꯟꯕꯁꯨ ꯅꯨꯄꯤꯑꯣꯏꯕꯤꯁꯤꯡꯅ ꯍꯦꯟꯕꯅꯤꯅ ꯅꯨꯄꯤꯑꯣꯏꯕꯤ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ꯁꯤ ꯀꯅꯥꯒꯨꯝꯕ ꯅꯨꯄꯥ ꯑꯣꯏꯕ ꯑꯃꯅ ꯊꯦꯡꯅ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ꯒ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ꯒ ꯅꯨꯄꯤꯑꯣꯏꯕꯤꯁꯤꯡꯗꯤ ꯃꯄꯥꯝ ꯂꯝꯗꯝ ꯊꯥꯗꯣꯛꯇꯨꯅ ꯃꯄꯨꯔꯣꯏꯕꯒꯤ ꯃꯅꯥꯛꯇ ꯂꯩꯔꯒꯁꯨ ꯃꯍꯥꯛꯀꯤ ꯂꯩꯃꯤꯟꯅꯔꯤꯕ ꯃꯀꯨ ꯃꯅꯦꯝ ꯑꯗꯒꯤ ꯃꯧ ꯃꯆꯤꯟ ꯃꯅꯥꯎ ꯅꯨꯡꯁꯤꯅꯅ ꯂꯩꯃꯤꯟꯅꯍꯟꯅꯤꯡꯕ ꯑꯗꯒꯤ ꯅꯨꯄꯤꯑꯣꯏꯕꯤꯁꯤꯡꯅ ꯃꯍꯥꯛꯀꯤ ꯃꯆꯤꯟ ꯃꯅꯥꯎꯁꯤꯡꯕꯨꯁꯨ ꯑꯗꯨꯃꯛ ꯄꯥꯎ ꯐꯥꯎꯅꯔꯒ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ꯊꯣꯏꯕ ꯙꯔꯃ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ꯗꯨ ꯇꯥꯛꯄꯤꯕ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ꯗꯤ ꯄꯨꯡꯐꯝꯁꯤꯁꯨ ꯑꯗꯨꯃꯛ ꯇꯞꯅ ꯇꯞꯅ ꯇꯞꯅ ꯍꯧꯖꯤꯟꯈꯤꯕꯅ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ꯃꯇꯝ ꯑꯗꯨ ꯃꯤꯅꯤꯠ 10 ꯂꯩꯔꯤ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ꯊꯪꯗ ꯀꯅꯥꯅ ꯑꯃꯨꯛ ꯀꯔꯤ ꯇꯥꯛꯄꯤꯔꯛꯄ ꯄꯨꯝꯅꯃꯛ ꯇꯥꯃꯤꯟꯅꯁꯤꯅꯤꯀꯣ ꯑꯗꯨꯗꯤ
1: ꯑꯥ ꯑꯥ ꯊꯥꯒꯠꯆꯔꯤ ꯁꯥꯔ
0: ꯊꯥꯒꯠꯆꯔꯤ

0: ꯅꯍꯥꯟ ꯃꯈꯩꯗꯤ ꯑꯩꯈꯣꯏ ꯏꯃꯥꯗꯨꯕꯨ ꯉꯟꯅꯗꯤ ꯂꯥꯛꯄꯅꯤꯗ, ꯉꯁꯤꯗꯤ ꯀꯩꯅꯣ ꯍꯧꯖꯤꯛ ꯐꯥꯎꯕ ꯂꯥꯛꯇ꯭ꯔꯤꯁꯤꯅ ꯀꯩꯗꯧꯔꯕ ꯖꯥꯠꯅꯣꯅꯦꯃꯣ? ꯑꯁ, ꯏꯃꯨꯡꯁꯤꯁꯨꯅꯦ ꯄꯨꯝꯆꯥ ꯍꯦꯛ ꯆꯥꯏꯔꯦ ꯇꯧꯔꯤꯁꯦ. ꯉꯁꯤꯗꯤ ꯑꯃꯨꯛꯇꯕꯨ ꯁꯤꯖꯟꯒꯤꯒꯦ ꯋꯥꯏ ꯀꯁꯦ ꯁꯤꯠꯅꯥꯅꯝꯇ ꯇꯩꯊꯣꯛꯀꯦ ꯉꯁꯤꯗꯤ.
1: ꯃꯥꯏꯄꯦꯝꯃ ꯃꯥꯏꯄꯦꯝꯃ ꯃꯥꯏꯄꯦꯝꯃ, ꯀꯩꯅꯦꯒꯦ ꯑꯩꯗꯤ ꯑꯃꯨꯛꯇꯁꯨ ꯎꯗ꯭ꯔꯤ, ꯑꯃꯨꯛꯇꯁꯨ ꯇꯥꯖꯗ꯭ꯔꯤ ꯀꯔꯤꯅꯣ ꯃꯈꯣꯏꯅ ꯉꯥꯡꯅꯔꯤꯕ ꯃꯌꯥꯝꯗꯨꯕꯣ? ꯑꯁ, ꯉꯥꯏꯍꯥꯛꯇꯗ ꯃꯥꯡꯒꯣꯟꯁꯤꯗ ꯐꯝꯊꯣꯛꯈꯤꯒꯦꯗꯦ. ꯀꯅꯥ? ꯑꯩ ꯀꯅꯥ? ꯀꯅꯥꯅꯣꯅꯦ ꯏꯃꯨꯡꯗ ꯀꯣꯀꯥ ꯀꯣꯀꯥꯛ ꯇꯧꯔꯤꯗꯨꯕꯣ?
2: ꯑꯣ, ꯑꯩꯅꯦ, ꯀꯩꯗꯧꯔꯒꯦ ꯏꯃꯥ?
0: ꯑꯦ, ꯀꯩꯗꯧꯔꯦ ꯑꯗꯨꯗ ꯃꯐꯝ ꯂꯩꯔꯗꯤ? ꯉꯁꯤꯗꯤ ꯀꯩꯒꯤ ꯊꯦꯡꯉꯩꯅꯣ ꯏꯃꯥ?
1: ꯕꯨꯡꯉꯣ, ꯏꯃꯥꯁꯤ ꯉꯁꯤꯗꯤꯅꯦ ꯂꯩꯀꯪꯗ ꯃꯪ ꯃꯪꯏꯅ ꯍꯦ, ꯀꯪꯐꯥꯟꯗ ꯂꯥꯌꯥꯝ ꯑꯃ ꯎꯅꯔꯛꯑꯦꯅꯦ.
0: ꯑꯁ,
1: ꯅꯪꯕꯨ ꯀꯩꯗꯧꯔꯤꯅꯣ ꯏꯃꯨꯡꯗ ꯀꯣꯀꯥ ꯀꯣꯀꯥꯛ ꯇꯧꯔꯤꯗꯣ?
0: ꯑꯣ, ꯋꯥꯏ ꯇꯩꯔꯤꯕ ꯋꯥꯏ ꯁꯤꯠꯂꯤꯕ ꯑꯩꯈꯣꯏ ꯏꯃꯥꯗꯣ ꯊꯦꯡꯉꯦꯗꯅ.
1: ꯑꯩꯌꯣ, ꯅꯪꯅ ꯍꯥꯏꯔꯤꯗꯨꯕꯨ ꯑꯆꯨꯝꯕꯔꯅꯦ ꯍꯦ? ꯅꯉꯣꯟꯗ ꯋꯥꯏ ꯁꯤꯠꯂꯨ ꯋꯥꯏ ꯇꯩꯌꯨ ꯍꯥꯏꯗꯅꯗꯤ ꯀꯅꯥꯅ ꯍꯥꯏꯔꯛꯏꯕ? ꯅꯪꯕꯨ ꯅꯨꯄꯥ ꯅꯠꯇ꯭ꯔꯣ? ꯑꯩ ꯅꯪꯕꯨ ꯄꯥꯈꯪ ꯅꯠꯇ꯭ꯔ ꯍꯥꯏꯕ?
0: ꯑꯣ ꯃꯥꯅꯦ, ꯀꯩꯗꯧꯔꯒꯦ? ꯏꯃꯨꯡꯁꯦ ꯌꯥꯝ ꯃꯣꯠꯃꯟꯕꯗꯨꯗꯅꯦ ꯋꯥꯏ ꯁꯤꯠꯆꯤꯜꯂꯒ ꯋꯥꯏ ꯇꯩꯔꯝꯂꯤꯕ, ꯁꯤꯕꯨ ꯌꯥꯗ꯭ꯔꯣ? ꯑꯩꯈꯣꯏ ꯏꯃꯥꯁꯤꯗꯅꯦ ꯄꯪꯉꯥꯡꯗ ꯉꯥꯡꯕꯁꯤꯅ ꯍꯥꯏꯁꯤꯅꯤ. ꯑꯣ, ꯑꯩꯒꯤ ꯏꯃꯨꯡ ꯂꯨ ꯅꯥꯟꯅ ꯊꯝꯕ ꯍꯥꯏꯕꯁꯦ ꯑꯩꯅ ꯅꯥꯜꯍꯟꯒꯗꯧꯔꯤꯕ ꯑꯩꯅ
1: ꯃꯔꯝꯈ꯭ꯔꯦꯗꯀꯣ? ꯏꯁꯥꯅ ꯑꯁꯨꯃꯥꯏꯅ ꯋꯥꯈꯟ ꯇꯥꯗꯅ ꯋꯥꯏ ꯁꯤꯠꯇꯅ ꯋꯥꯏꯒ ꯇꯩꯗꯅ ꯇꯧꯔꯝꯒꯅꯤ ꯍꯥꯏꯕꯁꯤꯗꯤ ꯏꯃꯥꯗꯤ ꯈꯟꯕꯨ ꯈꯜꯂꯨꯗꯦꯅꯦ.
0: ꯅꯆꯥꯁꯦ ꯄꯥꯈꯪ ꯁꯥꯔꯤ ꯑꯣꯏꯔꯤꯕꯅꯤ ꯍꯥꯏꯕꯁꯤꯗꯤ ꯀꯔꯤꯃꯠꯇ ꯈꯟꯕꯤꯔꯨꯔꯅꯨꯅ. ꯅꯃꯧꯒꯗꯨꯕꯨ ꯂꯩꯅꯤꯡꯗꯕ꯭ꯔꯥꯕ ꯏꯃꯥꯅ?
1: ꯍꯣꯏꯅꯦ,
0: ꯌꯨꯝ ꯄꯥꯟꯗꯦꯒ ꯍꯥꯏꯕꯁꯤꯕꯨ ꯏꯃꯥꯒꯤ ꯃꯤꯠꯇꯨꯕꯨ ꯕ꯭ꯂꯥꯏꯟ ꯑꯣꯏꯔꯕ꯭ꯔꯣ?
1: ꯋꯥ, ꯌꯨꯝ ꯄꯥꯟꯗꯕꯁꯨ ꯌꯥꯗꯦ, ꯅꯨꯄꯤ ꯊꯤꯗꯕꯁꯨ ꯌꯥꯗꯦꯀꯣ? ꯉꯁꯥꯏꯒꯤ ꯅꯨꯄꯤꯗꯣ ꯀꯦꯊꯕꯤ ꯍꯥꯏꯗꯣ?
0: ꯅꯨꯄꯤ? ꯑꯦ, ꯊꯤꯕꯤꯔꯨꯕ ꯏꯃꯥ? ꯅꯠꯇꯦ, ꯀꯦꯊꯕꯤ ꯍꯥꯏꯗꯣ ꯑꯩꯒꯤꯔꯕ ꯏꯃꯥ? ꯋꯥꯈꯜ ꯌꯥꯝ ꯇꯥꯏꯌꯦ ꯑꯩꯈꯣꯏ ꯏꯃꯥꯁꯦ. ꯅꯠꯇꯦ, ꯃꯤꯡꯗꯣ ꯌꯥꯝ ꯐꯖꯩꯕ? ꯅꯠꯇꯦ, ꯀꯩꯂꯝꯗꯩꯅꯣ? ꯀꯩꯂꯝꯗꯩꯅꯣ ꯏꯃꯥ?
1: ꯁꯪꯒꯥꯎꯁꯤꯅꯅꯦ ꯄꯣꯞ ꯍꯦ ꯊꯥꯔꯛꯇꯅꯕ ꯆꯨꯔꯨꯡꯕꯤꯗꯕꯤ
0: ꯆꯨꯔꯨꯡꯕꯤꯗꯕꯤ ꯆꯨꯔꯨꯡꯖꯔꯒꯦ, ꯑꯩꯗꯤ ꯆꯨꯔꯨꯡꯖꯔꯒꯦ, ꯑꯩꯉꯣꯟꯗ ꯆꯨꯔꯨꯡꯖꯔꯒꯦ.
1: ꯍꯥꯏꯌꯣ ꯍꯥꯏꯌꯣ, ꯈꯨ ꯄꯥꯌꯨ ꯈꯨ ꯄꯥꯌꯨꯅ ꯍꯦ ꯅꯪꯕꯣ?
0: ꯀꯩꯅꯣ ꯏꯃꯥ, ꯀꯩꯅꯣ ꯑꯩꯈꯣꯏ ꯏꯃꯥꯁꯤꯗꯤ ꯀꯩꯒꯤ ꯈꯨ ꯄꯥꯏꯗꯣꯏꯅꯣ? ꯑꯣ, ꯑꯩꯅ ꯊꯤꯕ ꯈꯪꯗꯕꯒꯤ ꯏꯃꯥꯅ ꯊꯤꯕꯤꯔꯨꯔꯤ ꯅꯠꯇ꯭ꯔꯣ? ꯑꯗꯣ ꯌꯥꯝꯅ ꯐꯖꯕ ꯃꯤꯡꯗꯨꯕꯨ ꯀꯦꯊꯕꯤ ꯀꯦꯊꯕꯤ,
1: ꯀꯔꯤ ꯃꯇꯧꯅꯣꯅꯦ ꯏꯃꯥꯒꯤ ꯕꯨꯡꯉꯣ? ꯃꯁꯛꯄꯨꯗꯤ ꯐꯖꯩꯅꯦ, ꯃꯇꯧꯕꯨꯗꯤ ꯂꯩꯅꯦ,
0: ꯑꯗꯨꯅꯤꯗꯅ ꯅꯃꯧ ꯅꯨꯄꯤ ꯃꯁꯛ ꯐꯖꯕ ꯑꯃꯒꯤ ꯄꯥꯎ ꯄꯨꯁꯤꯜꯂꯛꯑꯣ ꯁꯦ, ꯑꯩ ꯋꯥꯏ ꯀꯥꯁꯦ ꯈꯔ ꯁꯦꯠ ꯅꯥꯟ ꯍꯦꯟꯅ ꯇꯩꯊꯣꯛꯀꯦꯁꯦ ꯏꯃꯥꯏ.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ꯑꯝꯇ ꯉꯥꯏꯈꯣ ꯁꯦ, ꯏꯃꯥꯒꯤꯅꯦ ꯏꯁꯤꯡ ꯒ꯭ꯂꯥꯁ ꯑꯝꯇ ꯄꯨꯊꯣꯔꯛꯑꯣ.
0: ꯍꯣ ꯍꯣ, ꯇꯣ ꯑꯗꯨꯗ ꯂꯩꯔꯦ ꯑꯗꯨꯗ ꯂꯩꯔꯦ, ꯇꯣ ꯕꯣꯇꯜꯗ ꯂꯩꯔꯤꯗꯣ ꯑꯗꯨ ꯊꯛꯄ ꯌꯥꯕꯅꯤ ꯏꯃꯥ, ꯑꯗꯨ ꯑꯗꯨꯝ ꯊꯛꯑꯣ, ꯏꯁꯤꯡꯒꯗꯣ ꯌꯥꯝ ꯊꯨꯝꯕꯅꯤꯀꯣ ꯏꯃꯥ.
1: ꯍꯣꯏ ꯏꯕꯨꯡꯉꯣ, ꯀꯦꯊꯕꯤ ꯍꯥꯏꯕ ꯅꯨꯄꯤꯗꯣ ꯃꯍꯥꯛꯅ ꯈꯪꯅꯗꯕ ꯅꯨꯄꯥꯁꯤ ꯑꯃꯠꯇ ꯍꯦꯛ ꯂꯩꯇꯦ. ꯃꯌꯥꯝꯁꯤꯅꯁꯨꯅꯦ ꯏꯆꯦ ꯀꯦꯊꯕꯤ ꯑꯍꯥ ꯑꯦ ꯏꯕꯤ ꯑꯃ ꯀꯦꯊꯕꯤ ꯍꯥꯏꯗꯅ ꯃꯥꯕꯨꯗ ꯀꯧꯅꯔꯤꯕ.
0: ꯑꯣ,
1: ꯃꯆꯥꯁꯨ ꯑꯅꯤ ꯂꯩ ꯍꯥꯏ, ꯃꯆꯥꯁꯤꯡꯗꯨꯕꯨꯗꯤ ꯌꯥꯝꯅ ꯐꯩ ꯍꯥꯏꯅꯦ, ꯃꯄꯥꯟꯗ ꯂꯣꯏ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ꯃꯦꯌꯦ, ꯑꯃꯅ ꯖꯦꯅꯦꯔꯦꯜ ꯂꯥꯏꯅꯦꯌꯦ, ꯑꯃꯅ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ꯇꯝꯃꯦꯌꯦ. ꯅꯨꯄꯤꯅꯦꯅꯅꯦ ꯅꯨꯄꯥ ꯄꯨꯝꯅꯃꯛ ꯃꯥꯒꯤ ꯃꯈꯨꯠꯇꯒꯤꯅꯦ ꯑꯃ ꯐꯥꯎꯕ ꯍꯦꯟꯅꯥꯟꯊꯣꯛꯍꯟꯗꯕ. ꯑꯁ, ꯃꯥꯒꯤ ꯃꯇꯧꯗꯣ ꯎꯕꯗ ꯑꯩꯁꯦ ꯀꯣꯛꯆꯥꯎꯕꯤ ꯀꯥꯗꯅꯅꯦ ꯏꯟꯗꯣꯟꯗꯒꯤ ꯁꯦꯟꯒ ꯑꯃꯠꯇ ꯂꯧꯗꯅ ꯆꯦꯜꯂꯛꯑꯕꯅꯤ. ꯑꯗꯨꯒꯨꯝꯕ ꯅꯨꯄꯤꯗꯨꯗꯅ ꯏꯁꯥꯒ ꯊꯨꯔꯕꯗꯤ ꯂꯣꯏꯔꯦ, ꯏꯃꯥꯗꯤ ꯂꯣꯏꯔꯦ, ꯏꯃꯥ ꯂꯣꯏꯔꯦ.
0: ꯑꯩꯗꯤ ꯀꯅꯥ ꯈꯪꯖꯅꯦꯒꯦ ꯑꯗꯨꯗꯤ? ꯑꯩꯁ, ꯑꯩ ꯁꯣꯏꯕꯨ ꯁꯣꯏꯔꯝꯅꯤꯗ.

ꯀꯗꯥꯏꯗꯒꯤꯅꯣ ꯀꯦꯊꯕꯤ ꯊꯦꯡꯅꯔꯨꯔꯤꯕꯁꯤꯕꯣ ꯈꯪꯗ꯭ꯔꯦ? ꯀꯦꯊꯕꯤꯕꯨ ꯅꯨꯡꯁꯤꯕꯒꯤ ꯑꯋꯥ ꯑꯅꯥ ꯇꯥꯕ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ꯗꯤ ꯑꯣꯏꯔꯝꯃꯣꯏꯅꯦ? ꯑꯥ, ꯀꯦꯊꯕꯤꯕꯨ ꯄꯥꯝꯗꯨꯅ ꯂꯧꯅꯤꯡꯗꯅ ꯄꯥꯡꯕ ꯑꯣꯏꯔꯤꯅꯤꯌꯦ ꯃꯥꯡꯁꯅꯨ! ꯃꯥꯅ ꯃꯥꯡꯗꯅ ꯀꯅꯥꯅ ꯃꯥꯡꯅꯤꯒꯦ? ꯃꯥꯡꯁꯅꯨ!

0: ꯅꯨꯄꯤ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ꯏꯆꯦꯕꯤ ꯑꯃꯁꯨ ꯌꯧ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ꯅꯥꯎ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ꯌꯥꯎꯔꯛꯂꯦ꯫ ꯑꯩꯈꯣꯏ ꯏꯆꯦꯕꯤ ꯑꯃꯁꯨ ꯌꯥꯎꯔꯛꯂꯦ꯫
0: 或者是拍烂坏的那人吧。我丈夫跟我们的还叫给你拉过，跟我跟你说，跟我们的还个再给你拉过来吧。你一边跟我连克路连克路，我丈身体有七八多了，一年一八多了，还得喝那味道。
1: 会
0: 八多了，可得为命亏。我丈是呢，拍烂坏的，我们喷就光他那个连克路连克路的呢，皮大是他从零下来不我呢，该该打归给他吧。一出门到的呢，哎呀嘛，我的空气先差个了，啊这个。陈建不给查，如果给是查个就会给算查的呢。陈建不该是查的呢，隔起来就是，哎，原来幺零一八一八年什么到的，哎，侬慢的呢，哎，你遐咪隔不送我们这得不呢？一帮里头就隔不雅的。
1: 会会，天天
0: 那隔不雅不他们遇到。会，俺们就的给俺们到，哎，比伊养早的，嗯，差那不啥子不呢？哎呢，高楼了个妈妈妈妈没打拖哈了个，不晓得不呢？还觉得不成长在我们的，别嘛那个就的。吃盐得的少的呐，那可能得的盐的，还那还不对的。哎，等起来，记得为什么？看个刀了吧？你啊，阿刚，你
1: 是记
0: 得的还吧？啊，这怕你还那个的。说罗海干海，想给毛阿吉吉吉吉吉卡门。

0: 落牌干海还是啥吧？
1: 嗯，
0: 压的压的，看看看，硬硬的压呢。
1: 嗯
0: 哼，蛋个都不个都想得。
1: 来黑的，
0: 黑的。
1: 嗯哼，
0: 嘛爸妈妈给我们爱的，黑吧。
1: 嗯哼，
0: 人家都第一的呢，太那的，别改些白那东西都。
1: 会。
0: 罗马嘛，记得被查克笨吧。
1: 嗯。
0: 当地这边没要人吧？就是。
1: 嗯。玻璃呢？
0: 玻璃这个黑的了，切。当地都把这批改，他们把衣服过。
1: 会会。
0: 啊，这当地都把他们都满的不干。哎，我咋的？隔这两个时间呢？快把这些困，别么困不着，我咋困不着呢？哎，困不着。
1: 嗯嗯嗯。
0: 啊，这里，侬第一个咋会得得得才些得咩？啊，才啊，不是为的。来哟嘞，Krishna Nam Bolo。

ꯑꯗꯣ ꯏꯃꯥ ꯏꯃꯥ ꯑꯩꯈꯣꯏ ꯋꯥꯔꯤꯁꯦ ꯌꯥꯝ ꯅꯨꯡ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ꯑꯗꯣ ꯃꯔꯛꯁꯤꯗ ꯏꯃꯥ ꯏꯃꯥꯅ ꯉꯁꯥꯏꯒꯤ ꯒꯧꯔ ꯂꯤꯂꯥꯗ ꯃꯃꯥ ꯁꯥꯔꯒ ꯂꯥꯏ ꯈꯨꯔꯨꯝꯕ ꯆꯠꯄꯗꯣ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ꯇꯪ ꯍꯥꯏꯕꯤꯌꯨ ꯏꯃꯥ ꯏꯃꯥꯅ ꯀꯃꯥꯏꯅ ꯇꯧꯕ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ꯇꯪ ꯍꯥꯏꯕꯤꯌꯨ

0: ꯅꯥꯔꯥꯌꯟ
1: ꯏꯁꯩꯒꯤ ꯁꯛꯂꯛꯄ ꯁꯩꯍꯦꯛ ꯇꯧꯔꯛꯄ ꯗꯥꯏꯂꯣꯒꯁꯤꯡꯁꯤꯗꯗꯤ ꯊꯥꯏꯅ ꯅꯍꯥ ꯑꯣꯏꯔꯤꯉꯩꯗ ꯇꯧꯈꯤꯕ ꯑꯗꯨꯃꯥꯏꯅ ꯌꯥꯝꯅ ꯄꯥꯡꯒꯜꯀꯟꯅ ꯊꯧꯅꯥ ꯂꯩꯅ ꯑꯗꯨꯝ ꯁꯛꯄꯤꯔꯛꯏꯀꯣ ꯑꯗꯣ ꯏꯃꯥꯏꯕꯤꯃ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ꯏꯁꯩ ꯅꯨꯡꯁꯩꯔꯣꯝ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ꯌꯥꯝ ꯌꯥꯎꯗꯅ ꯖꯒꯣꯏ ꯌꯥꯎꯔꯛꯑꯦꯀꯣ ꯍꯥꯟꯅ ꯀꯣꯟꯅ ꯏꯁꯩ ꯂꯥꯛꯑꯦ ꯑꯗꯨ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ꯕꯁꯤꯗꯤ ꯑꯗꯨꯃꯥꯏꯅ ꯖꯒꯣꯏ ꯏꯁꯩ ꯌꯥꯎꯔꯨꯔꯒ ꯀꯃꯥꯏꯅ ꯇꯧꯕꯤꯔꯛꯏ?
0: ꯈꯔꯗꯤ ꯇꯝꯃꯤꯕꯤ ꯑꯃ ꯃꯇꯝꯗ ꯁ꯭ꯀꯨꯜ ꯊꯣꯏꯅꯒ ꯂꯩꯇꯕꯅꯤꯅꯀꯣ ꯑꯗꯤ ꯌꯥꯝ ꯇꯝꯖꯔꯛꯏ
1: ꯍꯣꯏ
0: ꯈꯔꯀꯥ
1: ꯈꯔꯀꯥꯗ
0: ꯃꯗꯨꯒꯤ ꯂꯦꯞꯇꯕꯁꯤꯅ ꯂꯦꯞꯇꯕꯁꯤꯅ ꯂꯦꯞꯇꯕꯁꯤꯅ ꯇꯝꯕꯁꯨ ꯑꯗꯨꯝ ꯆꯠꯂꯤ ꯑꯗꯨꯝ ꯆꯠꯂꯤ ꯑꯣꯖꯥꯒꯤ ꯈꯧꯅꯥꯏꯕ ꯍꯥꯏ ꯇꯥꯔꯦ ꯂꯣꯏꯅꯕ ꯇꯤꯟꯅꯕ ꯍꯥꯏ ꯇꯥꯔꯦ ꯅꯨꯡꯉꯥꯏꯕ ꯍꯥꯏ ꯇꯥꯔꯦ ꯑꯗꯨ ꯇꯧ ꯂꯣꯏꯅꯗꯨꯅ ꯑꯗꯨꯒꯤ ꯑꯗꯨꯝ ꯆꯠꯄꯂꯤꯔꯥ ꯑꯗꯨꯝ ꯆꯠꯄꯁꯤꯅ ꯏꯕꯤ ꯑꯃ ꯉꯁꯤ ꯐꯥꯎꯕ ꯆꯠꯂꯤ ꯍꯥꯏꯕꯁꯨ ꯑꯣꯖꯥꯒꯤ ꯀ꯭ꯔꯤꯄꯥ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ꯅꯁꯤꯡ ꯕꯦꯇꯣꯝꯕꯤ ꯍꯥꯏꯕꯗꯣ ꯑꯗꯨꯅ ꯃꯃꯥ ꯁꯥꯔꯝꯃꯤ ꯑꯗꯨ ꯃꯥꯏꯇꯣꯟ ꯀꯌꯥ ꯑꯁꯤ ꯇꯧꯗꯅ ꯑꯩ ꯁꯥꯟꯅꯖꯦꯝꯕ ꯎꯗꯨꯈꯣꯟ ꯁꯤ ꯀ꯭ꯔꯤꯁꯅ ꯁꯥꯖꯗꯅ ꯌꯥꯎꯖꯔꯦ ꯎꯗꯨꯈꯣꯡꯒꯤꯗꯁꯨ ꯍꯧꯖꯤꯛꯀꯤ ꯁꯔꯒꯁꯤꯜ ꯍꯥꯏꯕ ꯂꯤꯂꯥ ꯍꯧꯗꯣꯛꯄꯩꯁꯦ ꯀꯨꯝꯃꯛꯄꯩꯁꯦ ꯃꯁꯤꯁꯨ ꯁꯥꯖꯔꯤ ꯇꯝꯃꯤ ꯃꯌꯥꯝ ꯍꯩꯅꯗꯦ ꯃꯁꯤ ꯀꯌꯥ ꯍꯧꯖꯤꯛꯇꯤ ꯀꯌꯥꯁꯨ ꯑꯣꯖꯥꯁꯤꯡꯗ ꯑꯍꯩꯕꯁꯤ ꯂꯩꯇ꯭ꯔꯕꯅꯤꯅ ꯀꯛꯊꯠꯈ꯭ꯔꯦ
1: ꯁꯤꯟꯁꯦ
0: ꯀꯛꯊꯠꯂꯦ ꯍꯥꯏꯕꯁꯦ ꯁꯥꯟꯅꯗ꯭ꯔꯦ ꯍꯥꯏꯕ ꯀꯛꯄꯗꯤ ꯃꯣꯏꯅ ꯉꯝꯄꯣꯟꯗꯤ ꯁꯥꯟꯅꯗ꯭ꯔꯦ ꯍꯥꯏꯕ
1: ꯄꯥꯔꯠꯇꯨ ꯂꯧꯊꯣꯛꯈ꯭ꯔꯦꯕ
0: ꯂꯧꯊꯣꯛꯑꯦꯕ ꯑꯗꯨꯒ ꯍꯤꯗꯥꯛ ꯎꯗꯨꯈꯣꯟꯗꯒꯤ ꯍꯦꯛꯇ ꯑꯉꯥꯡ ꯄꯨꯊꯣꯛꯇꯨꯅ ꯑꯉꯥꯡ ꯍꯧꯗꯣꯛꯄ ꯇꯤꯔꯥ ꯕꯇꯟ ꯄꯨꯊꯣꯛꯄ ꯀꯩꯗꯧꯕꯗꯒꯤ ꯍꯦꯛꯇ ꯑꯌꯥꯝꯕ ꯍꯧꯔꯦ ꯍꯧꯖꯤꯛꯇꯤ ꯁꯔꯒꯁꯤꯡꯁꯦ ꯏꯍꯥꯞ ꯍꯥꯞꯅꯗ꯭ꯔꯦ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ꯗꯨꯗꯗꯤ ꯑꯔꯨ ꯑꯔꯨꯕꯁꯤ ꯄꯨꯊꯣꯛꯄ ꯇꯥꯟꯅꯩ ꯑꯣꯖꯥꯁꯤꯡꯁꯦ
1: ꯍꯣꯏ ꯍꯩꯕ
0: ꯍꯦꯟꯕ ꯍꯦꯟꯒꯦ ꯍꯥꯏꯕꯗꯣ
1: ꯈꯪꯅꯅꯕ
0: ꯈꯪꯅꯅꯕ ꯑꯗꯨ ꯇꯧꯏ ꯍꯥꯏꯕ ꯑꯗꯨꯕꯨ ꯑꯩ ꯂꯣꯏꯅ ꯁꯥꯖꯔꯤ ꯁꯈꯤ ꯁꯥꯖꯔꯤ ꯁꯈꯤ ꯑꯁꯤ ꯑꯁꯤ ꯀ꯭ꯔꯤꯁꯅ ꯁꯪꯒꯣꯝꯒ ꯍꯨꯔꯥꯟꯕ ꯈꯣꯠꯅꯕ ꯃꯌꯨꯝꯗ ꯆꯠꯅ ꯍꯦ ꯍꯨꯔꯥꯟꯕ ꯑꯗꯤ ꯇꯧꯕ ꯋꯥꯀꯠꯄ ꯃꯃꯥꯗ ꯋꯥꯀꯠꯅ ꯁꯨꯃꯟꯒ ꯄꯨꯟꯒꯤ ꯃꯇꯥꯡꯁꯤ ꯁꯤꯒ ꯁꯤ ꯁꯥꯕ ꯁꯥꯖꯔꯛꯏ ꯃꯃꯥ ꯁꯥꯖꯔꯛꯏ ꯁꯈꯤ ꯁꯥꯖꯔꯛꯏ ꯑꯗꯒꯤ ꯁꯔꯒꯁꯤꯡꯒꯤ ꯖꯒꯣꯏ ꯁꯥꯕꯤ ꯑꯊꯔꯥ ꯁꯥꯖꯔꯛꯏ
1: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ꯔꯣꯜ ꯃꯌꯥꯝ ꯂꯧꯕꯤꯔꯛꯏꯅꯦꯕ
0: ꯂꯧꯖꯔꯛꯏ
1: ꯑꯗꯨ ꯏꯃꯥꯏꯃ ꯑꯩꯈꯣꯏ ꯋꯥꯔꯤ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ꯔꯦꯀꯣ ꯑꯗꯨ ꯁꯨꯃꯥꯏꯅ ꯁꯥ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ꯂꯧꯔꯛꯄ ꯔꯣꯜ ꯃꯌꯥꯝ ꯑꯃꯒꯤ ꯍꯥꯏꯔꯛꯑꯦ ꯑꯗꯣ ꯃꯆꯥ ꯁꯨꯝꯕꯜꯗ ꯄꯨꯜꯂꯒ ꯃꯃꯥꯅ ꯁꯛꯄ ꯏꯁꯩ ꯃꯇꯤ ꯑꯃ ꯌꯥꯎꯏꯗ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ꯝꯇꯪ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ꯗꯤ ꯃꯇꯥꯡꯁꯦ ꯃꯇꯦꯟꯇ ꯉꯥꯡꯕꯤꯌꯨ ꯃꯦꯝ ꯎꯗꯨꯈꯣꯟ ꯁꯃꯨꯟꯄꯜꯂꯨꯁꯦ ꯑꯣ ꯑꯁꯤꯒꯤ ꯄꯥꯔꯁꯤꯅꯦꯕ ꯎꯗꯨꯈꯣꯜ ꯍꯥꯏꯁꯦ ꯑꯣ ꯑꯣ
0: ꯁꯟꯁꯦꯝꯕꯁꯤꯅꯅꯦ ꯖꯒꯣꯏ ꯁꯟ ꯁꯦꯝꯕ ꯆꯠꯂꯝꯗ ꯍꯥꯏꯁꯦ ꯃꯃꯥꯅ ꯏꯕꯨꯡꯉꯣ ꯅꯪꯅ ꯁꯟ ꯁꯦꯝꯕ ꯆꯠꯀꯦ ꯍꯥꯏꯔꯕꯗꯤ ꯅꯪꯅ ꯖꯒꯣꯏ ꯁꯥꯕꯁꯤ ꯌꯥꯝ ꯐꯩ ꯑꯩꯗꯤ ꯑꯝꯇ ꯎꯗ꯭ꯔꯤ ꯏꯃꯥꯒꯤ ꯃꯥꯡꯗꯣꯟ ꯁꯥꯎ ꯁꯟ ꯁꯦꯝꯕꯁꯨ ꯆꯠꯍꯟꯒꯅꯤ ꯑꯍꯥꯎ ꯑꯍꯥꯎꯕ ꯅꯂꯤ ꯃꯈꯣꯟꯁꯨ ꯄꯤꯖꯒꯅꯤ ꯌꯥꯝꯅ ꯐꯖꯩꯌꯦ ꯏꯃꯥꯗꯤ ꯎꯗ꯭ꯔꯤꯅꯦ ꯏꯃꯥꯒꯤ ꯃꯥꯡꯗꯣꯟꯗ ꯁꯥꯎ ꯍꯥꯏꯗꯤ ꯀ꯭ꯔꯤꯁꯅꯗ ꯃꯃꯥꯅ ꯍꯥꯏꯕ ꯏꯃꯥꯅꯁꯨ ꯇꯝꯕꯤꯅꯤ ꯁꯥꯎ ꯄꯨꯡ ꯌꯩꯅꯤ ꯏꯁꯩ ꯁꯛꯀꯅꯤ ꯖꯒꯣꯏ ꯁꯥꯎ ꯍꯥꯏꯗꯤ ꯃꯆꯥꯁꯤ ꯖꯒꯣꯏ ꯇꯝꯕꯤꯕ ꯑꯗ ꯁꯛꯄ ꯏꯁꯩ
1: ꯑꯗꯨ ꯏꯁꯩ ꯃꯇꯦꯛꯇꯨ ꯏꯃꯥꯏ ꯃꯥꯡꯗ ꯃꯇꯦꯛ ꯑꯝꯇꯪ
0: ꯁꯛꯆꯒꯦ ꯁꯛꯆꯒꯦ ꯁꯣꯏꯈ꯭ꯔꯦ ꯌꯧꯗꯗꯤ ꯈꯪꯗ꯭ꯔꯦ ꯑꯗꯨꯒ ꯌꯧꯗꯤ ꯌꯧꯖꯕ ꯉꯝꯕ ꯅꯠꯇ꯭ꯔꯦ ꯃꯥꯅ ꯀꯨꯏꯅ ꯁꯛꯇ꯭ꯔꯃꯤ ꯁꯤꯖꯤꯟꯅꯗ꯭ꯔꯕꯅꯤꯅ
1: ꯀꯨꯏꯅ ꯊꯥꯗꯣꯔꯛꯑꯦ
0: ꯊꯥꯗꯣꯛꯑꯕꯅꯤꯅ ꯅꯥꯟꯕꯗꯤ ꯉꯝꯗ꯭ꯔꯦ ꯍꯥꯏꯕ ꯖꯒꯣꯏ 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ꯍꯌꯦꯡꯅ ꯀꯅꯥꯒꯤ, ꯁꯩꯁꯛꯂꯤꯕꯤ ꯑꯊꯣꯛꯄꯝ ꯔꯣꯍꯤꯅꯤ, ꯁꯩꯔꯦꯡꯕ ꯗꯕ꯭ꯂꯤꯎ ꯒꯣꯖꯦꯟ, ꯁꯩꯔꯥꯡꯕ ꯌꯨꯝꯅꯥꯝ ꯁꯨꯔꯦꯟ ꯇꯥꯕꯤꯔꯁꯤ꯫

0: ꯁꯤꯒꯤ ꯈꯨꯗꯣꯜ ꯑꯁꯤ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 ꯑꯃꯗꯤ ꯋꯥꯠꯁꯑꯦꯞ ꯃꯦꯁꯦꯟꯖꯔꯒꯤ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ꯏꯁꯩꯒꯤ ꯈꯨꯗꯣꯜꯅꯤ꯫ ꯂꯣꯏꯅꯅ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ꯂꯤꯕ ꯁꯩꯁꯛꯄꯤ ꯊꯣꯡꯒ꯭ꯔꯥꯝ ꯂꯛꯁꯃꯤꯒꯤ ꯏꯁꯩꯁꯤꯡ ꯀꯔꯤꯒꯤ ꯇꯥꯕ ꯌꯥꯗꯗꯒꯦ?
1: ꯉꯁꯤꯒꯤ ꯑꯔꯣꯏꯕꯗ ꯄꯥꯏ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ꯅ ꯀꯁꯥꯔꯕꯣꯟ ꯇꯔꯥꯄꯨꯔ ꯁꯣꯏꯕꯝ ꯂꯩꯔꯛ ꯄꯨꯈ꯭ꯔꯤ ꯑꯆꯧꯕ ꯃꯄꯥꯟꯗꯒꯤ ꯁꯣꯏ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ꯅꯤ꯫
0: ꯁꯣꯏ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ꯍꯥꯏꯕꯤꯌꯨ꯫
1: ꯏꯉꯥ ꯅꯣꯡꯖꯨ ꯃꯔꯛꯇ ꯀꯞꯂꯤꯕꯔꯥ ꯏꯃꯥ ꯅꯪꯕꯨ? ꯆꯤꯡꯖꯥꯎ ꯈꯣꯟꯅ ꯆꯥꯛꯂꯛꯄ ꯂꯥꯃꯩꯒꯤ ꯇꯝꯊꯤꯔꯕ ꯃꯩꯆꯥꯛꯁꯤ ꯏꯉꯥꯒꯤ ꯅꯣꯡꯖꯨ ꯅꯪꯅꯗꯤ ꯃꯨꯠꯊꯠꯄꯗꯤ ꯉꯝꯗ꯭ꯔꯦꯗꯣ?
0: ꯏꯉꯥꯒꯤ ꯅꯣꯡꯖꯨꯅ ꯃꯨꯠꯊꯠꯄ ꯉꯝꯗ꯭ꯔꯕ ꯆꯤꯡꯖꯥꯎ ꯈꯣꯟꯅ ꯆꯥꯛꯂꯤꯕ ꯂꯥꯃꯩ ꯂꯝꯗꯝꯁꯤꯒꯤ ꯊꯧꯅꯥ ꯐꯔꯕ ꯃꯄꯥꯔꯤ ꯃꯃꯣꯝ ꯑꯩꯈꯣꯏ ꯄꯨꯟꯅ ꯈꯣꯡ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ꯂꯦꯞꯃꯤꯟꯅꯗꯨꯅ ꯅꯨꯡꯁꯤꯅꯕꯒꯤ ꯄꯥꯎꯖꯦꯜꯒ ꯏꯔꯣꯏꯅꯅ ꯃꯨꯠꯊꯠꯃꯤꯟꯅꯔꯁꯤ ꯍꯥꯏꯅ ꯊꯝꯖꯔꯤ꯫
1: ꯃꯍꯧꯁꯥꯒꯤ ꯐꯖꯕꯅ ꯊꯜꯂꯕ ꯇꯞꯄ ꯕꯣꯟꯒꯤ ꯃꯅꯨꯡꯗ ꯍꯤ ꯌꯥꯏꯒꯤ ꯂꯥꯏꯁꯪ ꯃꯅꯥꯛꯇ ꯃꯤꯍꯧ ꯀꯔꯥꯝꯕ ꯍꯤꯡꯆꯥ ꯌꯥꯏꯇꯝꯕꯅ ꯄꯤꯛꯊꯜꯂꯤ ꯍꯥꯏꯕꯁꯤꯃꯁꯨ ꯑꯆꯨꯝꯕ ꯅꯠꯇꯕ꯭ꯔꯥ ꯍꯥꯏꯅ ꯇꯥꯃꯨꯒꯤ ꯃꯐꯝꯗ ꯍꯪꯖꯔꯤ꯫
0: ꯇꯁꯦꯡꯕꯃꯛꯅꯤ ꯆꯟꯗ꯭ꯔꯀꯨꯃꯥꯔ, ꯍꯤ ꯌꯥꯏꯕꯨ ꯀꯂꯛꯇꯕ ꯀꯅꯥꯕꯨ ꯂꯩꯕꯒꯦ ꯃꯥꯂꯦꯝꯁꯤꯗ?
1: ꯃꯩꯇꯩ ꯄꯣꯏꯔꯩ ꯂꯝꯗꯝꯒꯤ ꯃꯍꯧꯁꯥꯒꯤ ꯐꯖꯕ ꯀꯌꯥ ꯎꯔꯨꯕꯗ ꯃꯥꯂꯦꯝꯁꯤꯒꯤ ꯃꯤꯑꯣꯏ ꯑꯃꯠꯇꯅ ꯃꯅꯤꯄꯨꯔ ꯏꯃꯥꯕꯨ ꯃꯤꯍꯧꯗꯕ ꯂꯩꯇꯦ ꯍꯥꯏꯕꯁꯤꯃꯗꯤ ꯅꯅꯥꯎ ꯆꯟꯗ꯭ꯔꯀꯨꯃꯥꯔꯒꯤ ꯋꯥꯈꯜꯂꯣꯟꯅꯤ, ꯃꯁꯤꯃꯛꯅꯁꯨ ꯑꯣꯏꯕ ꯌꯥꯏ ꯆꯠꯊꯔꯤꯕ ꯂꯥꯟ ꯑꯁꯤ ꯈꯜꯂꯛꯏ꯫
0: ꯃꯥꯂꯦꯝꯗ ꯑꯅꯤ ꯁꯨꯗ꯭ꯔꯕꯤ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ꯒꯤ ꯐꯖꯕꯗꯤ ꯇꯣꯞ ꯇꯣꯞꯄ ꯐꯖꯕꯅꯤ꯫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 ꯃꯅꯤꯄꯨꯔꯒꯤ ꯐꯖꯕꯗ ꯉꯥꯎꯔꯣꯏꯗꯕ ꯃꯥꯂꯦꯝꯁꯤꯗ ꯀꯅꯥꯕꯨ ꯂꯩꯕꯒꯦ ꯃꯥꯂꯥ?
1: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ꯍꯧꯈꯤꯕ ꯖꯨꯂꯥꯏꯒꯤ ꯇꯥꯡ 5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ꯀꯤ ꯅꯨꯃꯤꯠ ꯌꯨꯡꯕꯒꯤ ꯂꯤꯂꯥꯗ ꯇꯥꯍꯟꯕꯤꯔꯛꯈꯤꯕ ꯑꯩ ꯃꯥꯕꯨꯗꯤ ꯅꯨꯡꯁꯤꯌꯦ ꯑꯏꯕ ꯒꯨꯔꯨꯃꯌꯨꯝ ꯀ꯭ꯔꯤꯁꯅ ꯀꯨꯃꯥꯔ ꯁꯔꯃ ꯇꯥꯖꯔꯨꯕ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ꯈꯤ꯫ ꯂꯣꯏꯅꯅ ꯖꯨꯂꯥꯏꯒꯤ ꯇꯥꯡ 9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ꯑꯩꯈꯣꯏꯗꯁꯨ ꯊꯣꯛꯂꯛꯄ ꯌꯥꯏ ꯑꯏꯕꯤ ꯔꯥꯖꯀꯨꯃꯥꯔ ꯁꯅꯥꯇꯣꯝꯕꯤ ꯃꯅꯤꯄꯨꯔꯒꯤ ꯂꯥꯟꯒꯤ ꯆꯤ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ꯍꯥꯏꯗꯣꯛꯇꯨꯅ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ꯕꯨ ꯃꯍꯧꯁꯥꯒ ꯃꯥꯟꯅꯗꯅ ꯃꯤꯔꯥꯏꯕꯤꯔꯛꯄꯒꯤ ꯋꯥꯔꯤꯁꯤꯡ ꯀꯌꯥ ꯑꯁꯤ ꯇꯥꯍꯟꯕꯤꯔꯛꯄ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ꯅꯨꯡꯉꯥꯏꯖꯈꯤ, ꯄꯨꯛꯅꯤꯡꯁꯨ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ꯁꯤꯈꯤ꯫
0: ꯍꯧꯈꯤꯕ ꯖꯨꯂꯥꯏꯒꯤ ꯇꯥꯡ 5 ꯅꯨꯃꯤꯠ ꯌꯨꯡꯕ ꯃꯇꯨꯡ ꯃꯤꯅꯤꯠ 10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ꯔꯦꯗꯤꯑꯣ ꯂꯤꯂꯥ ꯑꯩ ꯃꯥꯕꯨꯗꯤ ꯅꯨꯡꯁꯤꯌꯦ, ꯂꯣꯏꯅꯅ ꯍꯧꯈꯤꯕ ꯖꯨꯂꯥꯏꯒꯤ ꯇꯥꯡ 7 ꯇꯥꯍꯟꯖꯈꯤꯕ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ꯑꯩꯈꯣꯏꯗꯁꯨ ꯊꯣꯛꯂꯛꯄ ꯌꯥꯏ ꯑꯏꯕꯤ ꯔꯥꯖꯀꯨꯃꯥꯔ ꯁꯅꯥꯇꯣꯝꯕꯤ,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ꯕꯨ ꯈꯣꯏꯗꯥꯅ ꯇꯥꯕꯤꯔꯝꯕ, ꯊꯥꯒꯠ ꯋꯥꯍꯩ ꯊꯝꯕꯤꯔꯛꯄ ꯇꯧꯕꯤꯃꯜ ꯈꯪꯕ ꯎꯠꯆꯔꯤ꯫ ꯃꯔꯤ ꯂꯩꯅꯕ ꯁꯦꯛꯁꯟꯗ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ꯄꯥꯎꯗꯝꯖꯒꯦ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ꯃꯅꯤ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ꯃꯂꯥꯅꯁꯨ ꯈꯨꯔꯨꯝꯖꯔꯤ꯫
2: ꯃꯅꯤꯃꯂꯥꯗ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ꯁꯣꯡꯊꯥꯝ ꯀꯃꯂꯥ ꯑꯃꯗꯤ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ꯀꯣꯟꯁꯕ ꯏꯕꯣꯆꯧ꯫

ꯏꯝꯐꯥꯜꯗ ꯑꯦꯁꯣꯁꯤꯌꯦ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ꯕ ꯆꯥꯟꯗꯝ ꯔꯥꯖꯟ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ꯈꯤꯕꯁꯤꯡꯗꯤ ꯔꯥꯍꯨꯜ ꯍꯤꯗꯪ ꯑꯃꯁꯨꯡ ꯁꯣꯏꯕꯝ ꯖꯤꯗꯤ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ꯃꯊꯪꯗ ꯇꯥꯕꯤꯁꯤ ꯗꯦꯕꯗꯥꯁ ꯐꯤꯂꯝꯗꯒꯤ ꯗꯤꯅꯦꯁ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ꯑꯦꯜ ꯁꯅꯥꯍꯜ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ꯈꯟꯕꯤꯔꯛꯄꯁꯤꯡꯗꯤ ꯃꯌꯥꯡꯐꯥꯜ ꯕꯖꯥꯔꯗꯒꯤ ꯙꯅꯆꯟꯗ꯭ꯔ, ꯅꯤꯂꯆꯟꯗ꯭ꯔ ꯃꯅꯥꯎ, ꯕ꯭ꯔꯨꯁꯂꯤ ꯑꯃꯗꯤ ꯂꯝꯐꯦꯜ꯫